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0: 接城乡，全省共享。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国庆享安康，养生不打烊。会养生，会健康，伴您平安过节，乐享团圆好时光。
0: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3: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4: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5: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6: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7: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8: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欢迎来关注本期内容。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说一个很有趣儿的针，它叫做动经针。那么动呢，我们说哎，这个是有一种波动的感觉，筋呢是筋膜的筋。那到底动经针是应用在什么样的领域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针，能够通过什么方式来去干预到我们哪些的身体的一些不适呢？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请到我们的新朋友，来自长春市鹿园区中医院针灸康复科主任那张立红主任。主任你好。
9: 哎，你好主持人，
8: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那老师今天也带来了动经针，先给我们展示一下好不
9: 好，
8: 来看一看，通过这个镜头跟大家展示展示到底长什么样。
9: 对，
8: 我们先不用打开那么细，因为这个太细的话可能看都看
9: 不
8: 见了，是不是？
9: 对对对，
8: 这个长度呢，我用手来量大概15公分，
9: 75公分，
8: 75公分，
9: 对对对，它有三个型号，是40的，一个是50的，一个是75公分。
8: 哦，
9: 对，我这个是属于长的，75公分的。
8: 所以我们以前可能不少的朋友会有这种，针灸的爱好，愿意这个去找老师给做一做针灸。那针灸的针呢，可能跟这个比
9: 不一样，
8: 不太一样
9: 了，
8: 是不是？
9: 对，它的粗细长短可能是一样的。
8: 这回我们就把它打开吧。
9: 对，它里面的结构是不一样的，
8: 还不太一样。老师给拿出来看一下啊，
9: 好，
8: 看一看哪里不一样。
9: 它这个上边首先是有一个套管的。那么说我们打开之后把针取出来，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清哈，它上边是有螺旋的。对，它上面哎，好像能看清，它上面是有螺旋的。
8: 这个咱俩能看清，
9: 哎，对对对，
8: 但他们不一定。
9: 我看看啊，
8: 因为太细小了。
9: 对对对，
8: 就是这一根针呢，我们一般如果您扎过针灸的话，那可能就是比这个要短一些的一个针，扎到某个穴位。
9: 对， 对， 对，
8: 但是这个呢很有意思，仔细看，它这个针的部分
9: 是有
8: 上面是就像把一根这个平滑的针拧了一下，
9: 对对对，
8: 那么这个
9: 是多个流纹螺纹在上边的。
8: 它的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
9: 对，它是这样的哈，我们这根针，比如说我们普通的针，我们是直接刺到穴位上的，但是我们这根针呢，是通过我们精准的找到这个动经点，把它呢这个刺到这个动经点。那么说它基本上都是在第二层，比如说我们的穴位基本上我们是直刺或者是斜刺，但是这根针呢，基本上我们都是平刺的啊，所以呢，它对这个身体的伤害特别小。那么说，它这个因为它有螺纹，所以呢，它可以跟我们这种浅层的筋膜制到一起啊。通过我们的手法，我们可以给它制针，充分制针之后呢，我们进行有限提拉和极限提拉，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筋膜呀大面积的松解开，所以呢，它。 对这个处理筋膜的这个粘连呢，还有这个筋膜的这个打结啊，这个效果就特别的好。
8: 也就是说我们一般感受到的针灸呢是直插到穴位当中的。
9: 对对对。
8: 那这个筋膜针呢，就像我们穿针引线是把它缝一下，就是大概是从皮肤的这个是叫表层吗？
9: 哎，对，
8: 表层
9: 浅层，
8: 浅层穿进去，然后呢它依然在浅层的这个游走停留，
9: 对对对对，
8: 它完全不是扎到里头，是平
9: 对对对
8: 平行于我们的皮肤的。
9: 对 对, 对，80%-90%的这个针刺都是我们水平进针，但是比如说一些特殊的部位，比如说我们松解梨状肌的时候，那我们是直刺的，因为梨状肌它是深层的肌肉嘛，
8: 嗯、
9: 对，我们浅层的时候我们是够不到它的。
8: 今天时间紧张了呀，不然我们一定找一个模特来现场扎一扎哈。
9: 有机会我们跟大家那个现场操作一下。
8: 那有人可能会问了，说那又没扎到深层的那么深的穴位，有的时候疼起来感觉都不是表皮疼，是里头的这个筋呐、蹬的这个肌肉啊，那都挺深的地儿了。那你这扎表皮只是一层薄薄的筋膜能起到效果吗？
9: 对，
8: 我觉得可能会有很多人有这样的疑问。咱们在片花之后继续请到我们的张丽红老师、张主任跟大家来介绍为什么动筋针通过表皮就能解决我们的问题，到底是我们的表皮筋膜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这筋膜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是物理性的变化还是化学性的变化，才会导致我们身体的肩颈疼痛、肩周各个方面的这个不适的问题。如果您也有相关的一些疼痛，比如说从肩颈、腰背、骨骼疼痛各个方面，那适不适合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动筋针，那怎么样去干预，您都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此时此刻呢，主任也可以看到哈，我们的视频端大家也可以给我们留言，会养生会健康的官方视频号正在直播当中，点点关注，点点赞，保证每期开播的不迷路。这就是我们会养生会健康的官方视频号，同名视频号，第一个会是智慧的会，第二个会呢是学会的会。另外呢，我们的吉林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吉祥新闻端视频呈现，欢迎大家跟我们一同来学养生化健康。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跟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这里是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今天我们请到长春市六园区中医院我们的针灸康复科主任张丽红主任和大家共同来关注本期内容。我们的这个动筋针啊，其实可以干预到全身很多的地方，而今儿呢我们就重点说一说肩颈的疼痛。那说到动筋针，刚才我提出的这个问题和困惑，是不是您的患者朋友也会问说，这么表皮的一个动的这个筋膜就能够牵拉到或者说干预到我们多年不愈的肩颈的问题吗？感觉这疼都疼到膀子缝里头了。那您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
9: 对，其实主持人问的问题，我在这个日常工作中患者也会来问我这个问题啊。那么说我们这个针呢，看似就是这个插入的是这个浅层的筋膜，那么我们可以叫做它是这个穿越啊，
8: 穿越了，
9: 对，是穿越了啊，在它的上边啊。比如说，我给大家打一个这个简单的比方哈，比如说我在给他做这个低头困难的时候，因为颈椎病会出现低头的困难，那么我在松解的呢是肩胛提肌，肩胛提肌呢相对来说它的层次比较深啊，那我呢我可以直接穿过。直刺这块，那么我也可以在第二层穿越啊。那么我做穿越的时候呢，我会给它做一个持续的有限的一个提拉，那么浅层的筋膜松解了，深层的肌肉也就跟着松解了。对，所以呢这就是我们在浅层的筋膜可以通过浅层的这个有限提拉、极限提拉，那么最后呢达到深层肌肉的松解，这个针是可以做到的。
8: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的整个肌肉筋膜全身好多地儿它都是 链接的非常密
9: 的。对，
8: 我记得一位老师说，说你在这个旋转我们的眼球的时候，我们的胸锁乳突肌就会跟着动，
9: 对，
8: 是不是？
9: 对，
8: 就你看着好像它和这儿离着这么远，但是你真的你在动眼球的时候，有可能身体不光是这儿，还有别的地儿，它这个筋膜都会有这个链接。
9: 有的时候咱们就说牵一发动千斤嘛，
8: 啊，真的是这样。
9: 对对对，啊、你比如说像我们迈步走一步路，那可能都有200多块肌肉参与呢。
8: 说到动筋针，那么我们之前在交流这个问题的时候，您就说了说，可能我们某一块的这个疼痛啊、肌肉啊、紧张拉伸，就好像把一张纸本来平铺的一张纸，你给它稍微揉了一下，然后它就有褶皱了。这个它在您的中医理论，尤其是我们的筋膜当中，您再给我们大家也说一说好不好？
9: 对，那个主持人真是这个做了很多功课啊。我们在这个讲课的时候，老师都给我们拿过一张这个面筋纸，比如说它就像我们一个前那个薄薄的一层筋膜，它揉了之后，就是你经常的劳损呐、拉伤啊，这条筋膜它就揉在一起了。
8: 就比如说我们坐姿不太正，
9: 对，
8: 或者大家翘二郎腿，
9: 都有可能，
8: 就是你的这种肌肉的记忆就是会慢慢的对我们的这个表面的筋膜就会有影响了。
9: 对对对，
8: 可能不觉得怎么样，就是一层膜嘛。
9: 对对，
8: 那每一次我们动筋针，这个拎出来的那个膜大概有一两吗？没有，大概有多少钱
9: 重？这个他还不能用这个颗数来评论，
8: 是不是非常非常的小？
9: 它是这样的哈，就是我们呢会这个您是打折了对不对哈？之后呢，我们把针给你精准的下到你这层打折的这个筋膜里边去。完了之后呢，我们做有限极限的提拉。您说的还真对，就是在我们提拉的时候，针上有的时候会有缠药纤维出来的。
8: 就是我们说那个小筋、就金皮儿、
9: 薄的小
8: 层金皮儿就出来了。
9: 对对对，你不仔细看还看不出来，但是我们再次进针的时候它就会有阻碍了。那我们把针拿出来的时候，上边会有一个浅浅的筋膜在上边的。对，那么我们拉，那可能观众朋友又问了，那我们这种拉伤会不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伤害呀？那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它是不会的。因为咱们的这个筋膜是特别的浅啊，特别的薄，就像一层薄薄的膜。我曾经这个解剖过这个羊肉哈，它上面有一层薄薄的筋膜。其实你给它拉完了之后，
8: 解剖过羊肉，
9: 对，春节的时候
8: 也是为了去了解
9: 这个
8: 筋膜
9: 到底是一个什么
8: 样的。其实不光是人，还有这个动物都有筋膜。
9: 对，
8: 就是筋膜，我觉得它是一种保护性的，是不是？
9: 可以这么说，
8: 它保护了我们整体里面的这些肉、血液，它能够很好的包裹。
9: 血管、神经，对
8: 对。我前两天在看一个科普视频当中也说，说我们的皮肤有多重要，因为你的皮肤才把我们整个的人体它这个塑形，它把一个好多的内脏我们的器官把它包裹在一块儿，而皮肤的松与紧它也对内脏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你是有弹性的没有弹性的，松懈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它会有变化。那筋膜其实我们可以
9: 这么说，对
8: 对，
9: 它可能第一层的保护呢我们是皮肤，第二层我认为就是这个筋膜。
8: 对，
9: 当你这个筋膜要是出了问题的时候，你的周身，你说你的关节，你的肌肉，你包括会压迫这个神经，包括压迫这个血管。你比如说像颈部压迫神经了，它就会出现头晕、恶心、呕吐。前两天我就会有一个患者，他就恶心的特别的厉害，他到处看，包括什么头部 CT 也做了，核磁也做了，都没有问题，甚至都去想别的办法了。最后来到我这块，我们做了几次之后，真的这个眩晕，其实当场他就已经解决了，完了又巩固了几次，他这个恶心呕吐也就缓解，甚至就消除了。完了还有呢。

0: 比如说我刚才说压迫的是神经，那比如说压迫血管了，它会出不是，刚才是压迫的是血管，那么如果它压迫了神经了，它就会出现麻木。比如说有一个患者，他来的时候就是手指头麻呀，那么当时给他松解了一个斜角肌，完了之后这个麻是当时就消除了。所以就动静针它治疗，它有是一个神奇的疗效什么呢？它一定是一针有一针的效果，一次有一次的疗效。
1: 但是我们也会看到一些片子，很多人会拿着这个影像片子来找医生，说你看我这片子骨骼也没啥问题，为啥就这么疼？或者说可能看到有增生了，那您再给患者去解决筋膜呀、包括调理的时候，您会对着片子吗？还是通过查体的方式更多呢？
0: 其实我们片子是一定要借鉴的、您比如说哈，如果他这个片子，比如说咱就说这个腰突，那么说他压迫了严重的这个椎间管出来之后，椎间管导致狭窄压迫神经了，也不一定是我们能解决的，我们只解决他这个软组织损伤的问题啊，比如说轻微的键盘突出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你要是严重的压迫了这个脊髓，严重的导致椎间管狭窄了，那个可能就不是我们这个针灸可能解决的了、可能你就得去骨科了、
1: 但是呢也有人会认为说，只要我骨骼没有出现问题，没骨折、那这个养一养就好了、但其实我们用经验告诉大家，多年的这个经验，身边有好多朋友说、有的时候光靠养不一定真的能把骨骼或肌肉拉伸筋膜损伤的问题养好、而是应该及时的进行干预才行。
0: 其实主持人提到这块，我还是建议一下子我们的这个观众朋友哈，有病一定趁轻趁小病来治、就是当你比如说，我说我们有一些患者他的效果特别的明显，就在哪呢，就是他是酸，他没有影响他的关节活动度，没有影响他的功能障碍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就几次就解决了。但你要是严重的影响他的关节活动度了，比如说像那个腱柱炎，你都抬不起来了，你形成了冻结肩了、
1: 对，
0: 那你这个时候你想那么简单的解决好像没那么容易、对，就没那么容易，
1: 越早干预越好、
0: 对，越早干预。
1: 但是您干预过的就是印象比较深的、他已经多少年都出现的老问题，在您这儿可能瞬间解决了、是一个什么样的案例还记得吗？
0: 有这样的患者哈、我们这个腰疼疼了这个将近20年了啊，将近20年了。那么说，我们通过这个动态的一个检测啊，我们精准的找到它的责任肌啊，
1: 这个很重要。
0: 对，这个非常重要啊。我们把这个针精准的下到它这个疼痛的这个部位啊。那么我们这个找这个痛点，它不是找阿是穴，也不是找它这个啊就哪儿疼扎哪儿，这个不是。它一定是通过我们这个动态的分析、动态的检测，那么精准的定好这个责任肌，那么。往往真的就会有一次能解决90%。
1: 就不是头疼一定医头，脚疼一定医脚，是要找到跟他解决他的链接的这个完全链筋点。就像我们说
0: 动筋点
1: 叫动筋点。
0: 所以呢，我们在这个理论上还有这么一句话，就是我们找点是基础。对，您这个点找的准不准，那它决定你最后治疗的成败的。
1: 太重要了。
0: 对。
1: 所以这个您我看也有相关的这个介绍，您也是师承是吧？
0: 对，师承这个陈德成博士、是我们动筋针的发明人、首创。对，包括我们
1: 那未来有没有考虑过也带徒弟？
0: 我是有考虑的，
1: 有的哈，
0: 对，
1: 也可以考虑一下。
0: 除了这个，自从学习动筋针、接触动筋针，我是每天每时每刻都在做这件事情，就包括周六周日，家人呐、朋友啊、亲戚啊，我都在做。如果是今天，我甚至有的时候会。基本上自己能够得着的地方我都会给自己扎的、我也会认真的体验患者的这个痛苦、对不对，我们这个针到底有没有痛苦啊？
1: 是这样。
0: 其实开始的时候我们做不到这种无痛，那么现在基本上啊，大多数我们基本是在无痛状态下进行的。
1: 我的确感受过主任的这个动筋针，是还没有等感觉到疼的时候已经扎进去
0: 了
1: 就非常的快。
0: 对，进针几乎是不疼的，
1: 是的，
0: 因为我们这块是有这个套管的，所以快速的拍进去它是不疼的，
1: 瞬间就像蚊子在等你发现痒的时候，它
0: 已经完事了，
1: 已经吸完血了，是吧？大概是这么个思路，就是非常快。
0: 对，
1: 越快的时候呢，可能它越产生的那种疼痛的反射点
0: 就
1: 越
0: 少，还没等你反应过来，其实针已经进去了。我往往跟患者说：“我这针已经完事了。”他说：“没疼，但是可能略微有一点疼痛，就是在我们在做有限和极限提拉的时候。但是呢，那个绝对是在正常的一个患者能够忍受。”的范围内，对，而且呢，我后来我在这个临床我会发现这个动。

0: 金针的治疗，是加拉近了我们跟患者的这个关系，因为我在不断的跟他去沟通，而不像我们做普通的这个针刺，扎完了，哎，你就在那儿等着我半个小时来扎针就完事儿了。而扎动静针呢，我要时刻的跟患者去沟通啊，那么说呢，哎，问他的这个感受，而且呢，我们把这个针做完了有限极限的提拉之后，他自己感觉，哎呀松开了。对，当我们动静针的这个美优美的这个声音啪的一下响起的时候。其实患者和医生瞬间就心情舒畅了一下，因为啥？他松开了，
1: 您刚
0: 对，
1: 才形
0: 他的
1: 容了
0: 疼痛。
1: 优美的瞬间的这个啪的一声，
0: 对，
1: 也就是说我们把这个筋膜找到了，通过螺旋的这个动静针的这个针给它旋出来之后，它会有一个断裂的过
0: 对，
1: 程。
0: 松解之后，它会有一声瞬间的有一声啪的一声响，
1: 这声响代表着是把它跟原有的我们那个筋膜蹬
0: 拉
1: 开
0: 开
1: 了
0: 了，
1: 吗？
0: 对，拉开
1: 那
0: 了。
1: 蹬开之后，它有可能还这两个断裂的筋膜还在体内，还是说应该能拿出来了呢？
0: 其实它是不出来的。有的时候我们的这个针身会缠绕一些这个纤维、肌纤维啊，这个也没关系，就是你带不带这个肌纤维，它的作用都起到了，
1: 就是
0: 因为
1: 抻
0: 它
1: 拉
0: 不，
1: 我们的这个肌肉组织，使我们骨骼特别难受、身体很难受的这个筋
0: 筋膜
1: 膜是给
0: 拉
1: 它
0: 开了，
1: 拉开了，
0: 对对
1: 这
0: 对，
1: 是一种
0: 平整
1: 物
0: 了，
1: 理性的断开吗？
0: 对，它
1: 那
0: 是
1: 它
0: 一个
1: 未
0: 物
1: 来
0: 理的
1: 还
0: 变
1: 会
0: 化。
1: 再链接吗？
0: 其实我们接下来，哎，对，那个主持人你提的特别好哈。接下来我们要干嘛呢？我们要做运动。对，我们通过带针运动，这个针我拉完了之后，我是给它再放到第二层的。啊，比如说我就是扎到第三层，那我再给它拉完了、松解完了之后，我也会给它放到第二层。那么放到第二层之后，那么它是带针运动的。对，这个运动呢，是我们有自己的运动方式的。啊，因为
1: 我
0: 本
1: 再过
0: 身，
1: 一下脑哈，就是先在第三层给它断开了，
0: 对，
1: 然后你再把它再放在第
0: 第
1: 二
0: 二
1: 层，
0: 层，
1: 把这个膜还是针放在
0: 针
1: 第，
0: 放在第二层，
1: 这时候通过运动再让它平铺这个筋膜，
0: 哎，对，我们再把这个筋膜二次的一个松解
1: 太有意
0: 完了
1: 思
0: 之后呢，
1: 了。
0: 是再平铺，那么它变得柔软了，有弹性了，啊，血液呢循环过来了，那么它的疼痛就会即刻的消
1: 回
0: 除，
1: 到你一开始不疼的状
0: 哎，
1: 态，从新开
0: 哎，
1: 始。
0: 对，完了之后呢，还有一个现象。哈，就是我们给它松解完了之后，好多的患者，比如说颈部哈，松解完了之后，好多患者跟我说：“哎，主任，我的眼睛都亮了。”那为什么呀？他的血供上去了。
1: 是的，
0: 对，
1: 你会发现，哎，怎么头脑也清醒了呢？眼睛原来的干涩也会视物模糊，也出现了这个好转呢。整个你的这个后背牵拉的，就像你背着一个麻袋或者被人牵着那个绳，感觉就 被
0: 就
1: 放松了。
0: 对，就被放
1: 我
0: 松
1: 真建议
0: 了。
1: 大家可以有时间去到我们长沙市六园区中医院找找张主任，感受感受哈。如果真的常年被颈椎、腰椎、骨骼的问题所困扰，那不妨去感受感受。今天呢，我们这一时段呢，和大家先聊到这儿。下一时段，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您的问题，可以继续留言在我们的视频端，会都会看到。那比如说，有人说，那我现在的一个症状，给细说一说，适不适合动筋针呢？那对年龄有没有要求？对慢病有没有要求呢？对晕针的有没有要求呢？您都可以给我们留言，主任第一时间看到，会给大家进行回复。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0: 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国庆期间，全省公路网流量呈现首日最高、中间趋稳、后期较高特点。10月1号上午、10月7号下午，公路客运将迎来流量高峰，国331旅游通道车流激增，沿江湖泊渡口码头短途客流集中。省交通运输厅指挥中心温馨提示：请密切关注路网实时通行情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错峰出行注意出行安全。祝您旅途平安。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
12: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5: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6: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

0: 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2: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3: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6: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5: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6: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5: 哎，我真的。
6: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5: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6: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7: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8: 国庆享安康，养生不打烊。会养生，会健康，伴您平安过节，乐享团圆好时光。
4: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7: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9: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7: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10: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7: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11: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12: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13: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这里是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长春市鹿园区中医院我们的专业人士张丽红老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动经针。刚才呢，在上一时段我们这是了解了不少，是不是？说到动经针，那其实也有朋友会说那什么样的类型，什么样的病症适合去扎动经针，咱们给大家说一说好不好？
14: 啊，好的好的。这个动经针呐，它适合的人群很广泛。
13: 嗯
14: 啊，比如说咱头，从这个头上开始说啊，从头开始说，比如说头痛啊，肩颈痛啊，我们所说的什么颈椎病啊、胸廓出口综合症啊啊，比如说肩周炎呐啊、肩袖损伤呀啊，包括这个肱二头肌的长头肌腱炎呐啊，这是肩关节的。比如说还有这个腰痛，那么腰痛，比如说慢性的腰肌劳损呐、腰间盘突出呀啊，比如说坐骨神经痛啊，也就是我们说的梨状肌综合症啊。那么现在还有好多，比如说什么骨放肌的损伤啊啊，还有这个大转子的这个拉伤啊，都会有啊。现在还有叫什么大转子疼痛综合症的啊，
13: 这叫什么病？
14: 对呀，
13: 大转子
14: 对疼痛综合症、
13: 嗯、
14: 对。完了还有呢，我竟然见过一个患者，他带来的这个核磁的报告说是叫骨方肌的一个损伤、
13: 嗯、
14: 对。现在因为这个检测的仪器越来越精密，它越来越精准到某一块肌肉了，所以呢、
13: 哦、
14: 这是给我们临床又提供了一个更主要的一个依据。
13: 您刚才提到的这个监测和检测的仪器、
14: 嗯嗯、
13: 就是说在扎之前我们要通过仪器怎么来判断
14: 其实、如果是说他带来这个核磁、那我们要遵照这个核磁的这个报告、
13: 本身
14: 就有一张
13: 报告、
14: 哎、对，他要是没带，那就是通过我自己的检测、啊，通过我的动态检测，比如说这个患者的这个他指哪儿疼，完了之后呢，那不一定是他指的疼痛就是他的病灶部位，我再通过我的动态分析、这个关节活动度的一个检测，那么一个

0: 疼痛范围的一个检测，那么说呢，我来精准的给他定这个动静点。那么这个腰这个病啊，就是很多啊。那么咱们再往下说，比如说这个膝关节炎呐、半月板的损伤啊，这个交叉韧带的一个损伤啊，那比如说还有这个踝关节的扭伤。那么前几天我就做了一个踝关节的一个急性扭伤啊，这个效果都会非常的好啊。完了，比如说还有足底筋膜炎呐、还有我们的网球肘啊，还有这个弹响指啊，那么还有这个腱鞘的囊肿啊，所以它这个适用症特别的广泛。那比如说啊，这个说来说去，这些都是一些软组织的损伤。那比如说我脏腑的问题，我可不可以调？那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哈，它脏腑的问题它也是可以调的，
1: 这就更深层次了，
0: 啊、
1: 是不是？
0: 啊、那就说明啥呢？就是人体是由一个大的筋膜，你脏腑有脏腑的筋膜，那么肌肉有肌肉的筋膜，对吧？哈，那么说脏腑的筋膜，比如说这个胃肠功能的紊乱，还有这个胃酸的这个反流啊，还有这个，比如说便秘啊，还有这个尿这个，比如说这个尿频啊，或者是尿片障碍啊，完了还有呢，男性的性功能障碍，那么女性的痛经啊，宫冷不育呀、还有这个崩漏啊，我都是调过的。啊，
1: 这个真的是很广泛、
0: 对对对，
1: 还是我们想到的就是一个骨骼的这个肌肉的
0: 问题。对，
1: 问题
0: 对，完了还有一个大家这个美女最感兴趣的就是她可以减肥塑形。
1: 我刚要说，难道也有减肥、
0: 对对对，她是可以减肥塑形。那我们曾经最佳的这个业绩是，上腹部86.5，我们减完了是变成82，一次性减了4公分。那么说这个脐周我们是从89减到86，下腹呢稍稍差一点，下腹呢会1厘米啊，最好的时候我们上腹能达到4.5厘米、啊，对，是非常可观的。
1: 很多女孩子听完之后可能
0: 就
1: 更欣喜了、
0: 它是什么呢？就是可能这个分量你不一定就是能掉多少，但是你的形体一定是变了。形体是能变了。那么现在呢，就是好多这个减肥的这个产品，可能是这个重量下来了，但是肌肉的松弛我是接受不了的，对吧？哈，但是你用了动静针，它是在减肥的同时，它是塑形的，对，就包括我这个胳膊的这个肉、
1: 白白肉，
0: 对，我也可以去做，包括大腿的局部的肌肉的这个丰满，我们也可以用动静针去给它减肥、塑形。
1: 这个面是比较广的，
0: 对，
1: 可能还会有人问了，说呢，一般您说针灸啊，就可能都得一次去个连续多少天，还得有个周期。那动经针呢，老师，是一次就能解决问题呢，还是说有一些疾病是一次可以解决，有一些呢也需要多次的呢？
0: 好的，那这个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哈，比如说哈，你要是一个急性的腰扭伤，或者是急性的这个颈椎的一个那个脖子的一个那个扭伤，就落枕吧，咱这个咱们老百姓常说的一个落枕，那好，基本上我们就是一次，最多也不会超过3次。完了，这个针呢，好在哪儿呢？它不是天天扎，我们一般的呢是一周扎2次。对，那比如说颈椎这块，我左边也不好，右边也不好，那可能我今天给你扎左边，我明天给你扎右边啊。但是呢，你下次再来就3天以后再来了。对对对，
1: 为什么要有隔个3天呢？
0: 对，因为它这个筋膜是有一个修复的过程的。
1: 不能说我天天来，这不见得是一件好事儿。
0: 对, 对, 对, 对、
1: 筋膜像您说的，好不容易蹬开了，然后铺平了，你不能马上再去打扰它，
0: 持续的再去松解，这个是不对的。对，一般呢，我们同一个部位，我们是3天松解一次。但是不同的部位，比如说我今天治颈椎，我明天做腰，那没关系，你明天还可以来。对，因为现在这个颈肩的问题和腰腿的问题，其实有的时候在这个中老年这个朋友患者朋友身上，它是同时发生的。它并不是说的，我就脖子难受，其实好多伴随着腰也是难受的。所以我这样的患者就是多数他都是他今天是做这个颈椎啊，完了过2天他又来做腰，完了甚至呢他会带着他的家人，就往往我会出现啥呢？本来我是在那做治疗的时候约的是一个患者，一抬头，哎呀，家里边人都来了，
1: 全家总动员，是不是？
0: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完了之后，我们还有一批这个教师的这个患者群，就说他们来了，他会把办公室的这个人都带来。对，
1: 这就是特别受欢迎的动经针。所以呢，我觉得今天可能通过我们的这个会养社会健康的平台，向大家这个了解，先简单的跟大家说一说动经针。有可能说完之后就有很多人动心了，不光是动经针了，还动了心了哈，就可能要动动腿直接去了，感受感受，然后带着我们自己这个多年的常年的老毛病。

0: 希望可以能够解决这些问题。但是也有人说了，说那你看它不光是筋的问题，肌肉啊、筋膜甚至骨骼可能都已经增生了，这样的难不难呢？在您这儿
1: 它是这样的哈，如果真正有骨质的增生的这个问题，这个是实质性的这个改变，我们是改变不了的。但是呢，比如说有小关节的紊乱，我们通过松解筋膜最后达到筋柔骨

0: 是不惜花掉我的个人时间，就是希望患者能有更好的疗效。
1: 嗯，
0: 对，完了最后呢，哎，通过我针呢松解筋膜，通过我的手法呢再回正这个关节，最后真正达到筋柔骨正，那么彻底的给患者的这个疾病给他调理好。
1: 嗯，而且呢老师在这个做完动筋针也会教大家几个动作，其实我说有的时候生活习惯，我们的坐立行走的这个姿态也非常的重要。
0: 对，
1: 并不是说这一次扎完了你就彻底什么也不用管了，该低头低头，
0: 那不行
1: 啊，是不是？
0: 对对对，
1: 你的坐立行走还是有所要求的。
0: 那是肯定的，比如说哈，像我的朋友，像我的患者朋友，我都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带针运动，我会把这个动作每一个动作都会认真的教给他。
1: 嗯，
0: 而且呢回到家我是留作业的
1: 啊，
0: 对对对，
1: 还会有作业，
0: 甚至呢我会把这个颈椎的这个保健操会发给他。
1: 嗯，
0: 对，让他比如说在一个办公室，哎，跟那个同志们啊，这个工作闲余的时间，中午休息的时间
1: 一起动起来，是不是？
0: 动起来，对。
1: 嗯，
0: 其实我更倡导这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和健康的运动方式。
1: 嗯，对
0: 对，而不是说你跟我治疗之后咱俩就这一面之缘咱就结束了。
1: 嗯，
0: 我在我的微信这个朋友圈里边80%是我的患者朋友，对，我会经常跟他们互动，我也希望经常听到他们的反馈。
1: 嗯，
0: 那么这样的话呢能更多的促进他的这个疗效，那么也能给我提出更宝贵的意见，我在这个治疗的过程中我也在不断的调整我自己的治疗方式。
1: 嗯，这是一种互动，不断的交流，
0: 嗯，
1: 就会得到更多的信息。
0: 嗯，
1: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期惠阳生会健康，让我们共同了解也是揭秘动筋针。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0: 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惠阳生辉健康，我是惠宇。那今天我们请到的是长春市鹿园区中医院，也是针灸康复科主任，我们的新朋友，未来也将是我们的老朋友张立宏主任。说到这个动筋针，那我们可能也不少人现在已经了解了，它挺长的，那大概这个没有到这个一拿的长度，但是呢也大三分之二的这个一拿的长度，差不多，但是呢会解决我们身体很多的问题。刚刚您也提到了从头到脚，包括有人说那我买个脚脖子，这个是不是也可行呢？
1: 可以呀，
0: 可以哈，
1: 对，
0: 因为我看到很多人就是崴了脚之后一瘸一拐的，非常坚强的照常上班学习，觉得你不能因为这个请一天假吧，但是呢有的时候该干预的时候可能还得干预，
1: 对，必须的啊。对，其实不要觉得这个小的这个慢性的一个疼痛，哎，过几天我就好了，但是事实上他的病根是留下了，你比如说你再次不小心可能崴的还是这只脚，有没有发现崴的哪只脚下次
0: 还是习惯性崴脚也是有的，
1: 习惯性崴脚，你比如说我前两天就有一个患者的家属，其实他这个应该差不多得有两年了，完了之后呢崴了一次脚脖子之后告诉我，主任这个点还在疼，完了那天哎正好我就给他就一针啊，一针扎了两次，他告诉我不疼了，找不着自己的痛点了，对对对，所以呢这个针呢、它不单解决你急性的问题啊，你当时的损伤，它更主要是你这种千年不愈的慢性损伤，
0: 千年不愈的慢性损伤
1: 对它、它也是可以给你、给你这个解决的，而且它解决起来之后呢也没有，我后来发现是不是这个病程长，但是只要你关节不制动，其实它花费的时间跟你急性损伤的时间其实差不了多少，对对对，但是一旦要是影响到你关节活动的受限了，比如说那种动肌筋，其实那个难度还是挺大的，
0: 就是五十肩，
1: 对对对、对，完了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比如说面瘫，面瘫这个我为啥要拿出来特意分享呢，我们有一个患者面瘫是四年了特别特别爱美的一个老太太她那个面瘫到处去治，严重到什么程度呢，只要我一张嘴她的眼睛就无限的缩小，就无限的缩小，就是慢慢慢慢就缩回去了，就是这个因为她爱美呀，所以她一动嘴角她眼睛就动，她一动嘴角她眼睛就动完了后来呢之后，其实那天我也是在尝试哈，就给她扎了一次，眼睛再也没有那种现象了。
0: 您说到这儿我突然

0: 讲到了所有的面瘫啊，
1: 对对对，
0: 肢体的一些，你比如说这个就是脑部脑血管疾病后遗症的手的这种肢体的问题，面部的肢体，它是不是也是筋膜一下子瞬间就聚集在一起了呢？
1: 但是比如说哈，你要是中枢神经系统损伤，我们还不能用这个解释，就刚开始的瘫痪我们不能用这个解释。但是呢，如果它长期慢性的迁延，它一定是有筋膜的这个粘连。比如说我这个偏瘫患者，你看偏瘫患者他是一个中枢神经系统损伤，就是这个呢，我们动筋针其实是不直接治疗的，或者是不是很合适的。但是呢，因为我们科是康复科，那么说他脑血管病的患者是占主要的，那么在这里边我会挑选一部分患者，我来给他解决肩痛的问题。比如说这个患者他就抬不起来啊，他每次做运动的时候这个手就到这个范围，但是我把他肩关节疼痛的这个筋膜给他松解开之后，哎，他一下子就能180度了，对。所以呢，那我们在这个偏瘫患者身上这个肩痛我们可不可以解决？其实我们也可以的啊。那么前两天我有一个患者，他胳膊其实他的肌力还是可以的，他抬不起来，那么我们松解完了这一针之后，就一针哈，一下子啊，就
0: 太开心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啊。所以说这个给患者带来的震撼是他前所未有的、
0: 哦、
1: 对。所以呢，我们这块的这个患者对我们的依从性就会特别的好、
0: 嗯、
1: 对。完了每次来住院的患者也好，门诊的患者来也好，他都说，哎，主任，就是我就扎那特殊的针，那叫什么针？筋针，他说是筋针、啊、
0: 特殊的针，
1: 对对对，是特殊的针、嗯、其实我说就是动筋针啊。所以呢，每一个来到我们这儿的患者，我们都会认认真真的给他做评估啊，给他做检测、
0: 嗯、
1: 那么只要是适合我们扎动筋针的患者，我们是一定是给他做到这个最好的服务啊。我也希望有这个面瘫久治不愈的，那么也可以到我这块来尝试、
0: 嗯、
1: 也许我会帮到你。
0: 说到这儿呢，我还想到了身边有一群热爱运动的伙伴们，动不动会打羽毛球啊、打网球啊，或者跑步啊，也会有很多运动伤，比如说网球肘啊、这个膝关节啊等等问题。当然了，像您说的，如果还没有达到关节的损害之前出现的一些制动的问题，或者说这个运动某一个点出现的一些疼痛的问题，不妨也可以尝试我们的动筋针。
1: 对，
0: 今天说了这么多，最后一点点时间也交给我们的张立宏主任给大家做一个小结哈。那到底那个用短短的几句话说什么是动筋针，能解决什么问题？那么这个大家针对这个动筋针适合所有的人群吗？给大家说一下好吗？
1: 好的好的啊。我们这个动筋针呢、啊、是由这个陈德成博士首创的啊。他是呢基于中医的筋经理论，那么还有这个筋膜理论，现代的筋膜理论，还有这个现代的解剖学，还有这个运动康复学的这个理论啊。完了之后呢，我们是用特殊的这个工具啊，它是一个螺旋的这个针的这个工具啊，我们通过三步一流程，那么患者的主诉你是哪疼啊，我再通过动态的检测，那么说定准他的责任肌，定准他的动筋点，我们把这个针下去之后进行这个有限极限的提拉，把你这个筋膜给你打开之后，你的疼痛会消失，你疼痛消失了，你的关节活动度就打开了，你的功能就恢复了。对，那么说它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那么下呢，我们做到这个十几岁的孩子，那么上到呢八九十岁的老人都是可以的，它几乎没有什么紧急症。对，它是跟我们针灸的紧急症是一样的，比如说这个患者醉酒啊，比如说贫血呀，就是这些啊，比如说空腹啊，那么这些我们不扎。对，那么其他的他几乎没有紧急症的、对，
0: 比如说他血糖比较高的人可以、
1: 这个没有问题，
0: 血压呢高的，
1: 血压高的也没有问题、
0: 那我再问一个，追问一个，那这个人本身有慢病，高血压高血糖你能解决吗？
1: 这个呢他不治这些疾病、
0: 哦、
1: 但是高血压这个呢，比如说你要是没有原因的高血压啊，我查不出来我是什么的，什么原因来的、我们
0: 不是原发性的，继发性的、
1: 继发性的哈。比如说我们真的就是有这个经验，我们比如说这个高血压头疼，我们把头疼解决了，哎，他的血压竟然降下来了，有过这个经验。但是呢他一定是因为头疼导致的高血压，而不是因为高血压导致的头疼。对，
0: 可以相互链接。
1: 哎，对对对。
0: 所以刚才呢我们的主任也聊了这么多、我相信如果您是新来的朋友，可能再一次对动筋针有了一个新的认识、那今天呢只是一个开启，未来呢我们会继续请到我们的专业人士走进咱们的直播间，和我们的全省乃至全国的好朋友共同了解我们的中医药文化的这些精髓，值得我们去

0: 关注的这些手法针法，那希望大家伙呢都能够在节目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当中共同学习更多的养生之法。再次感谢我们的张丽红主任，谢谢主任，我们再见。
1: 本栏目初审会与复审戴婷、终审周伟感谢您的关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国庆期间，全省公路网流量呈现首日最高、中间趋稳、后期较高特点。10月1号上午、10月7号下午，公路客运将迎来流量高峰，国331旅游通道车流激增，沿江湖泊渡口码头短途客流集中。省交通运输厅指挥中心温馨提示：请密切关注路网实时通行情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错峰出行注意出行安全。祝您旅途平安。
1: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10月2日，星期五，农历8月22，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今天给大家分享出行的注意事项。我们外出游玩，提前要查看路况、景区人流、错峰出行。自驾呢，要注意劳逸结合，杜绝疲劳驾驶。外出要保管好自己的随身财物，照顾好老人与孩童。户外注意天气变化，备好衣物，文明游览，爱护环境。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审张谈，复审周伟，我们明天见。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5: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3: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4: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5: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6: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7: 谭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8: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9: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

0: 请系好安全带。
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 哎，我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5: 金色吉林，吉乡振兴，白山松水，吉祥吉林。吉林乡村广播国庆七天，每天10:30到11:00，国庆特别节目带您云游吉林，一天一座城市，感受金秋美景，体会别样风情。一直有你，会养生，会健康。乡村振兴直播间，乡村推荐官，丑丫的朋友圈，小题故事会，乡村日历，用心陪伴，温情不断，共同祝福祖国山河锦绣，华章盛景。
6: 金秋十月，锦绣吉林，山河锦绣，丰收中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的国庆特别节目金色吉林吉乡振兴，大美大安向心而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梁岩。金秋十月，山河锦绣，在举国欢庆的日子里啊，我们把目光投向吉林西部的小城大安。黑土地流金遍野，新乡村蓄势腾飞。今天呢，我们就以大安小切口解码吉林大振兴。在这里啊，昔日寸草不生的盐碱荒滩，叠遍万亩金色粮仓。在这里呢，百年蒸汽机车镌刻红色初心，传承拼搏奋进的时代精神。在这里，千年嫩姜鱼俗生生不息，烟火文旅点亮乡村美好生活。那我们今天的特别节目呢，我们一起走进大安，看盐碱滩蜕变沃土，庆金秋丰收硕果，听老机车红色故事，品千年江鱼烟火，全方位的呀感受新时代大安的乡村振兴、文旅融合、产业崛起的崭新面貌。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沃土兴一方业。说到大安呢，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呢，就是曾经的白碱富冶、风沙弥漫的盐碱洼地，那也是作为全国盐碱地综合治理的标杆县城。大安呢，深耕多年，久久为功，也探索出了专属苏打盐碱地治理的大安模式，也让大片啊曾经的不毛之地变身稳产增收的金色良田。从荒滩闲置到沃野生金，从靠天吃饭到科学种田，盐碱地的华丽蜕变也正是吉林黑土地保护、粮食产能提升、乡村全面振兴的生动缩影。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采访到了我们的大田专家、吉林农业大学的教授胡文和老师，带大家呢深度解读大安盐碱地改良的硬核科技与治理密码，解锁碱地变粮仓的振兴密码。胡老师啊，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大安的盐碱地改良，那究竟是怎样实现荒滩变粮仓的呢？
7: 吉林省啊，到2030年要达到千亿粮食，主要从两个作物上下功夫。玉米啊，大家知道要从单产地身上，水稻要想主要是扩大面积，在扩大面上呢，不能是涵盖水，主要是干啥，大力开发盐碱地。我省呢，主要在大包括镇来是它的主要战场，特别是大安盐地啊，面积比较大，而且呢很多都是不毛之地。现在来看呢，经过5到8年的开发，已经取得非常较好的一个成效，将不毛之地啊变成了金色的稻田。改良盐地啊，已经接近30万亩左右。盐地改良大家可能知道是世界难题，其中啊以稻之碱成为关键的技术。一般经过3到5年的改良，亩产可达到啊400到500公斤，也说一小亩要达1200斤到1500斤之间，因此啊取得非常好效果。大盐地啊我也经常去，是不是？那地方相对来说盐碱气比较重的，就苏打盐碱土 ，pH 值我们做那些啊都在9.5以上，在改良过程中啊

采用的什么呢？就先进的改良剂，加上有机肥的施用，再加上以稻质碱这种技术来实现的一个要求。非常讲道理，就往地里施一些改良剂。这改良剂啊，包括多种因素、多种物质。我们用这个硫酸锂加上菌肥这种东西加一起，来置换土壤中的什么呢？释放氢离子，然后呢，中和呢缺氧根离子，起到改良的一个效果。这样呢，通过这些离子的置换，能降低土壤的 pH 值，增加它的效果。另外一点呢，还得给这个增施有机肥，因为锂啊最重要特点是没有团粒结构。一般1公顷呢要施50吨的什么呢有机肥料，这样能增加土壤有机值，同时能增加土壤的团粒结构。同时啊还要进行什么呢？我们说的长效水肥的调控。在水肥调控这嘎达，主要是一个方面，在肥料这嘎达，我们使用的是酸性肥料，来起到一定中和盐碱的效果。那水这嘎达呢，通过水移水压碱这种模式，说在栽培过程中啊，在水分管理上我们要求的非常关键，就是第一点要尽量泡田，要冲洗盐分，同时要把那些缺氧根离子或者其他东对盐碱比较重的地方啊要进行冲掉。而且呢，在采样之后啊，要进行详细的水分管理。当地面呢出现水层出现浑浊的时候，要及时换水。因此啊，水分成了至关重要的因素。如果水要是压不住情况下，地下盐碱会往上反，因此啊，对水稻生长啊会产生一定的危害。所以说，在这方面，另外在整个盐碱改良过程中啊，我们也采用了非常先进的一些技术吧，在土地整理这嘎达，比方说耕翻作业呀，比方说精准的精评啊。建立良好的渠道啊，做到单位单灌呢，这样也取得非常好效果。而且在评选的这嘎达，我们尽量选择一些耐盐碱的品种，因为品种这嘎达来看呢，对盐碱的反应是不一样的。同时呢，通过标准化模式的建立，就栽培体系，比方说我们简单的我们培育壮苗，标准化的插秧，合理的进行养分的供给，而且呢，规范化使用管理。同时呀，加强了病虫害的防治，这些综合措施实施之后啊，来使水稻的产量啊得到一定提高。当然呢，前期的改啊是非常关键的因素，刚才提到了，第一点就是降低土壤 pH 值，第二点是增加土壤有机质的含量。但是改良之后啊，土壤改良之后了，在栽培上啊采取相应的措施。比方说在品种选择这嘎达，我们尽量选择一些耐盐碱性比较强的一个品种，同时相对来说分地力比较强的。重点呢，在这个啊，在盐碱地的育苗是非常关键的因素。大家知道，盐碱地常压之后容易造成死苗，所以说呀，培育壮苗成为了关键的因素。因此，在盐碱地上育苗这嘎达，非常关键。我们常提到的要培育壮苗，比方说我们讲到的要控温育壮苗、控水育壮苗，然后吸植育壮苗，在这点上一定要做到。所以说，在整个育苗过程中啊，是非常关键的因素。防止啊水稻的力枯性的发生了。包括死苗这种现象，这种现象都得到解决。那在采样这嘎达呀，正常盐碱地啊，跟我们正常水田也是不一样的。在采样这嘎达，我们相对要增加它的种植，栽培采样的密度。以往我们采的都是9:3的、9:4的，很少。要增加密度，同时采的棵数啊也要增加。正常水稻采样一般就2到3棵或者3到4棵，我们根据情况一般采到7到8棵，有的7到10棵。通过增加主穗来实现高产的一个要求。那在施肥这嘎达，刚才也强调了，主要几个事儿呢。第一点，盐碱地比较容易缺锌，因此我们在施肥这嘎达，增加细微的施用量，同时底肥这嘎达尽量使双流基的肥料来降低盐碱度，同时呢使酸盐肥料，这样会取得非常好效果。同时在盐碱地来说，大家知道，草是比较难除的，特别芦苇比较多，通过这种多种的除草剂的使用，包括人工的形式，把草治好了。最终呢，实现高产的目的。因此啊，一定是我们提到的，在整个改良过程中，一个是良田，就是要进行高标准农田建设，改良土壤。第二点就良种，选择耐盐碱品种。第三点叫良剂，就实现规模化、什么呢？标准化、模式化的种植技术，创造这个水稻啊生长发育的良好环境条件。那第四步叫良法，刚才提到的通过改良，这些实施之后。实验地啊，得到真正的改良，完了产量上得到一定的提高。反正经过几年的实验证明看，第一点呢可能是产量相对低一点，改良第二年情况下产量高一点，到第三年情况下，基本能达到国家的要求，就能把土地呀、把这个盐碱地啊改良到一定程度，最后交给了村里。那到采样的模式，大家可能也清楚，都是一般都是企业投资，然后之后呢先投入。
然后这个。

0: 政府给补贴这种形式。现在整个来看呢，在内嘎达做的是相当比较好的，也取得非常好效果，是不是？
1: 那通过这个盐碱地的改良，咱们今年大安这个收成情况怎么样呢？
0: 今年来看呢，分大家刚才提到了，分一年改良的、两年改良的、三年改良的。大家知道，改良的年头越多，效果会好的。第一年改良的，相对来说可能个别原因比较重情况下，产量可能会低一点。但是大家知道啊，一般情况下种植农户都通过企业给补贴来完成这个标准。到第二年的时候可能就好一点了，就第二年白种，这样呢也会得到一定收成。到第三情况下，产量就会更好了。到秋天呢，政府啊会组织测产，达到标准之后了，就把这土地再重新还给我们村里头。现在看整个我们上海菜区，长势非常好，而且取得非常好效果。
2: 听完胡老师的解读啊，我们也是真切感受到了科技兴农的力量，也读懂了大安人质碱造田、向地要粮的坚守。纸上的数据震撼人心，那田间的丰收啊，更是实实在在。接下来呢，我们也是采访到两位大安本地的种植户，一起来听听他们亲身经历的盐碱地变迁，还有今年的丰收喜悦。首先呢，我们来连线一下郭建军郭大哥。那咱们家以前盐碱地是什么样的呢？
3: 以前盐碱地，碱棚多，草少，这个盐碱度严重，盐度在 pH 值10以上，土质含碱在3%以上，基本上是种啥都不长。
1: 就基本上种啥都不长哈。
3: 嗯。
1: 那经过了这个盐碱地改良之后，包括咱们的这个产量啊，还有这个地块啊，变化，是不是特别大呢？
3: 对，变化特别大。现在已经改成水田之后，现在已经达15000多斤水稻了。
1: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让您觉得这个盐碱地可以进行改良，而不是说这盐碱地产量不好我就放弃了呢？
3: 因为我种了10多年的水田了，就是其他的水田我也种过，盐碱地改良过，经过几年改良能改良过来，所以我就种这片地了。
1: 那您家是盐碱地已经改几年了？
3: 这片地陇海三片区改良，今年是第四年。第一年我们生产水稻是4300斤，第二年我们生产水稻是8300斤，第三年我们是生产水稻是12000斤。今年计划是现在看这种长势在15000斤以上吧。
1: 这产量是大大的提升了啊。那通过这个盐碱地的改良，大哥，你有什么一个亲身的感受能够分享给大家呢？
3: 就是这个盐碱地呀。也可以变良田。这个经过几年改良之后，种水稻没问题，收成以后越来越好。
2: 那刚才我们听了郭大哥的介绍啊，真的是让我们替农民开心哈。你看，盐碱地不仅不用愁了，反而这收入增加了，日子呢也是越过越有奔头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是采访到了大安的刘清杰刘大哥，咱们一起来看看刘大哥家今年的收成咋样。
4: 天呐，就是盐碱地这块，那盐碱如退销呢。那地种地那都赔钱，现在是都是那啥了，这药一肥啥的改进了，这老农民赔点钱，这些年摸索这经验累一点，这现在还建好了都，陆续的种地都比那些年都强多了。
1: 您是怎么知道有这个盐碱地能进行改良的呢？
4: 这不通过朋友都，我早先老家那边长春那边的，完了通过朋友过来说盐碱地这边咋现在种也还行，我过来上那边发展发展，也是借着我来到当地，完了借着公司的平台，完了整点地这不。
1: 那您通过这个切身的感受哈，这个改良后的盐碱地，咱们的这个产量啊，包括收益呀，是不是有很大的变化呀？
4: 哎呀，这变化大了。这早些年呢不行，那就是一场地就两三堆、3、4堆，那就是好的了。现在这改进的，这土壤都改进好了，这化肥、农药啥的，现在就这方面都提升了。是现在就是五六七堆，好的好的都7、8、9吨，这盐碱地改进的。
1: 那咱家改良几年了？
4: 我今年这个头一年，今年反正这个使这个云的话，这肥啥的，这药也使正了。反正这今年的瞅头一年就能整个6吨左右吧，五六吨左右。
1: 就能比以前有变化，是不是？
4: 对对，变化大。

0: 那有没有切身感受到这个咱们通过改良后的盐碱地呀，包括咱们收入也提升了，这个粮食产量也提升了，有没有感受到这个乡村振兴有哪些改变呀？
1: 啊，先生，你这改变也不真的不小了。我们这老百姓这些年了，反正这几年的改进的都好了，老百姓都收益都挣着钱了，那变化就大了。
2: 你看，刚才咱们两位大哥呀，用最朴实的话语，也是最真挚的喜悦。从荒涧遍野到浪淘流金，从靠天无奈到丰收可期，那大恩人啊，也是用勤劳、智慧和坚守改写了盐碱地的命运，在黑土地上书写了碱地生金、丰收致富的振兴答卷。昔日盐碱旧模样，今朝沃土换新颜。金色的秋收是土地的馈赠，是科技的赋能。更是乡村振兴最动人的底色。接下来呢，让我们带着这份丰收的喜悦，走进大安另一张的亮眼名片——百年机车群，触摸镌刻在钢铁巨兽身上的红色初心与奋斗精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的国庆特别节目《金色吉林吉乡振兴》。大美大安，向心而行。大家好，我是梁岩。在大安这座温柔的滨江小城里呢，藏着一份独有的硬核浪漫与红色记忆。这里拥有吉尼斯认证全球规模最大、存放台数最多、保存最完好的蒸汽机车机群，104台钢铁巨兽静静伫立在机车博览园，穿越百年时光，诉说着中国铁路的发展征程，也传承着代代不息的奋斗精神。这些沉默的机车是时代的冲锋者，岁月的见证者。他们见证过战火纷飞的峥嵘岁月，参与过抗洪抢险的危机时刻，也承载着中国工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蜕变。马上呢，我们听听吉林广播电视台记者给大家带来机车背后的故事。
3: 在中国大安这座东北的小城里，藏着中国规模最大的蒸汽机车集群。站在这里呢，我是真的说不出话呀。这些沉默的钢铁巨兽，以前呢是会呼吸的，是会冲锋的。园区内现在共存放了104台机车，那其中有一台呢是用我们熟知的民族英雄的名字来命名的，那就是我身后的黄继光号。这背后究竟藏着哪些故事呢？今天我们一起来问一问。局长，那咱这个机车博物园都有哪些故事呢？
4: 我们大安机车博览园是吉尼斯认证的全球规模最大、存放台数最多、保存最完好的园林式机车博览园。这里边104台真车，主体建设呢分为3长2管1线1平台。记忆馆呢主要是介绍机车的发展历程。这里边我们又专职设置了红色专区，同时这里边我们还着重介绍了毛泽东号、朱德号、周恩来号这3个机车组的这个迭代发展历程。
3: 从蒸汽机到内燃机，从电力机车到今天的高铁复兴号，一部中国机车史在这儿能从头读到尾。
5: 刘局啊，那我们身旁这个黄继光号它有什么故事和来历吗？
4: 这台展出的机车呀，就是前进型1820，是黄继光号的第3代车。黄继光号这名字的来历啊，得从更早的说起，就是它的前身是解放型的1008型机车。在解放战争时，由于它的锅炉啊被这个炮弹炸坏了，就是当时定性为死车。在死车复活这个活动当中，一些老司机就是从现车和这个破坏这个机车，然后呢找一些零部件进行维修，把它进行复活了。复活之后把它送到朝鲜战场，当时呢这个运送了32组这个急需的军物资。所以说为了纪念黄继光，1956年呢也被正式命名的黄继光号，全国呢第一台以战斗英雄命名机车就这样成立了。
3: 我听说这个也是咱们的一个功勋机车呀。
4: 对。
3: 那它有啥故事呢？
4: 这台编号1043的这台机车呀，曾经三下大西北，还拍过电影《创业》，这也算是一台网红机车。98年呢，在通上县抗洪期间呢，连续24个昼夜，在滔滔的洪水中，推了28车的这个石块，为通上县抢通做出了很大贡献。这是我们大安北机务段的一台典型机车。
3: 从死车复活到抗洪抢险，这些铁疙瘩个个都有故事，车型是换了一茬又一茬，敢打

0: 硬拼冲锋在前的精神代代传承。
1: 所以为什么黄继光号是镇元之宝？因为它不仅仅是一辆退役的机车，它更是一代人把不可能活成传奇的证据。有些精神永远在路上。
2: 大安依江而兴，因水而美，有沃土丰收的底气，有红色精神的骨气，更有烟火人间的热气。嫩江奔流不息，滋养着这片沃土，也孕育了独一无二的嫩江鱼饮食文化。千年之前呢，辽代帝王在此凿冰捕鱼，开设投鱼宴，礼遇四方宾客。千年之后，大安人传承古法，匠心创新，将一条嫩江鱼做出18道佳肴，一鱼18吃，也是大安最隆重的待客礼仪，也是大安文旅最鲜活的烟火名片。很多外地朋友都比较好奇，那大安的一条鱼究竟怎么能做出18道菜？其实啊，每一道菜都各有风味，绝不浪费，真的是太惊讶了。马上啊，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18道菜到底怎么做。
3: 这一条鱼能做多少道菜？
4: 18道。
5: 安人吃鱼是从鱼头、鱼腹、鱼尾、鱼骨从头吃到尾，没有一处能浪费。
3: 这些能做几道菜？
5: 这些就够咱们做18道菜了。
3: 那咱就拭目以待。

0: 哦，好喝。
1: 我们坐在桌子这边嚼，那您坐在桌子那边能够听到咔哧脆的声音。
0: 一口下去啊，咸甜适中，而且特别的酥脆，整体的鱼肉呢特别嫩滑，一根刺没有。这种是怎么做的？
1: 是咱们用鱼的腹部的肉把大刺剔除以后呢，我们先划一遍油，捞出来我们特制的土豆淀粉搅拌成糊，把鱼肉给它均匀地抹上淀粉糊，再用高温滑油炸制，捞出来放在这边沥油。同时呢，我们把糖浆熬制呢大泡变小泡，金黄色的时候，我们呢把这个姜汁淋到我们的锅包鱼肉上，那这一盘甜鲜酥脆可口的锅包鱼肉就制成了。溜鱼片儿啊，这个做法呢也是咱们吉菜的代表性的一种烹制的手法了。
0: 嗯，
1: 那咱们大安呢是这个地处这个松嫩平原嫩江啊，水质呢条件是非常好的，然后呢咱们这边的鱼呢特别的紧致和 Q 弹。
0: 这个吃到嘴里确实是入口即化，那整体给我感觉是这个鱼都很嫩，它所有的搭配的这个材料啊，这个还有木耳啊，还有莴笋啊，搭配的都特别好，而且不光是好吃，它也好看。这个是什么情况？这是半成品就端上来了。
1: 这道菜它的起源可久远了，这是辽金时代流传下来的一种做法和吃法，而且只有咱们在嫩江流域的两岸，尤其是在咱们大安，这道半生鱼是下酒的硬菜，招待外地来的贵客必上的一道菜。
0: 吃这菜好不好吃啊？先吃它的配菜啊，看看土豆丝来。
1: 哎呦，您是真会吃啊！是这样，很多的时候，这个鱼肉好不好吃，真的就在配菜上。
0: 对，
1: 因为我们把很多的调料啊都放在了配菜上。您夹这块就是鱼的背部的肉了。近些年嘛，大安这儿呢对于文旅非常重视啊，对我们的商家给予很多的扶持和支持，因为文旅的事业的发展，让我们这些餐饮商家也特别受益。外地的游客朋友们来到大安呢，也会因为我们大安的江鱼啊有慕名而来的。
2: 一鱼藏百味，一味传千年。从辽金投鱼宴的皇家风雅，到如今一鱼十八翅的百姓烟火，变化的是菜品的创新，产业的升级，那不变的是大安人代代传承的匠心与温情。今天的美好时光，我们走进金秋大安，读懂一座小城的振兴密码。这里盐碱滩蜕变为金色粮仓，科技赋能农业，沃土孕育丰收，筑牢乡村振兴产业根基。这里老机车俊客红色信仰，百年薪火相传，初心砥砺前行，凝聚乡村振兴精神力量。这里
3: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

0: 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房屋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国庆期间，全省公路网流量呈现首日最高、中间趋稳、后期较高特点。10月1号上午、10月7号下午，公路客运将迎来流量高峰。国331旅游通道车流激增，沿江湖泊渡口码头短途客流集中。省交通运输厅指挥中心温馨提示：请密切关注路网实时通行情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错峰出行注意出行安全。祝您旅途平安。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5: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5秒后，启动作业。
13: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4: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5: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6: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7: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8: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9: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9: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

0: 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午时，新京当令。
1: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我问一下那个，
5: 今天我装了40多。
6: 听百姓声音，
0: 看乡村变迁，
6: 讲振兴故事。
7: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8: 我是记者孟凌华，我现在正在
6: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0: 把脉农村发展，
6: 紧跟农业方向，
0: 奏响振兴篇章。
7: 金秋迎华诞，丰收庆国庆。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亮，欢迎收听乡村振兴直播间国庆特别节目。在举国欢庆的美好日子里啊，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也祝各位农民朋友国庆快乐，阖家安康，秋收五谷丰登。
1: 11小长假期间啊，我们特别为大家制作了多期乡村振兴直播间精编版，助力大家在闲暇之余了解三农干货。今天啊，我们依然为大家邀请到农村经济专家徐丽老师做客直播间，专门为大家解读土地相关惠农政策，解答土地方面的各类疑问。
9: 您现在就可以拨打12582或者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来看看前安的石先生。
10: 好，我们来看一下，石先生您好。
11: 对，我问一下徐老师，就是我98年跟人家就是换了一场地打井，完了我的地又确权又撤回了一个，还剩个所有地没撤回来，意思得把这盐包棍的盐包壳给换回来。
10: 好的，咱们来问徐老师。
5: 我想问一下，你98年换地打井那个是跟谁换的？个人呢还是集体换的？
11: 个人换的，就是口头协议。
5: 口头租地。那现在这个井这个位置还是那家占的呢？
11: 对，现在我意思就是就那啥嘛，28年要是。自然不跟他顺了，一说地就不跟他换了。
5: 不跟他换了，那确权，你说你确权少的面积是把这块地确给他了？
11: 就他这是啥呢？就是我那一场地确就有个私有地，私有地他还不是他本人确的，完了村里给确到他兄弟名下。
5: 那当时确完权了，你怎么没有提出异议呢？
11: 因为那村里没到过，也不知道啊，他也没通知。我当时确权直接说就是。私有地可以行，确也行，不确也行，他就这么说，这话就没确。因为地就是换30年，我也没到五天确上确在那私有地就没确，就这么事。
5: 那同样的，就你们这个村的这种私有地，别人确没确呀？
11: 别人都确了，别人后期他都确了，就我这没确，他后期也没告我。
5: 那你这个事儿还是挺麻烦，你就是说，在二轮土地延包的时候，你应该提前跟村里打招呼。
11: 啊、
5: 你现在这不是说的你没确，是把你的地确给别人了，这种
11: 对
5: 知道吗？你现在就应该主张权利。如果现在不主张的话，那到二轮土地延包的时候，那块地就延包给人家了。
11: 啊，
5: 知道吗？
11: 我现在就得找啊。
5: 现在必须得找啊，不是说能找，是必须得找。知道吗？因为你是土地确权产生的问题，你把你的地确给别人了，就和你换地没有关系。就是换地该换，就换地是使用权，不是承包权呢，对不对？行不行？
11: 还有两块就是啥叫没确回来，就是啥呢？我是二吨地跟就是6吨跟2吨换的，就是啥呢？他那什么呢？6吨的人确了。2吨的地了，完了那个6吨种20年缺了6吨的地，这个能换回来？
5: 是你的地啊，还是别人的事儿啊？
11: 就是啥，就是各都进来，也是换地打井，就是换地打井，就是那啥，我这是缺回他。
5: 都在同一个村里面好解决啊，就只要是你那啥2吨3吨的，你就是2吨的地，缺到3吨的那个农民手里，但是你所有权还是2吨的，对不对？
11: 对，
5: 所有权是不能变化的，你这个是必须更正的，
12: 啊，
10: 还有其他问题吗，石先生？
12: 那没有了，
10: 哎，那就这样啊。
9: 其实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热线8581-57888581-5799，来看看蛟河的葛先生。
10: 啊，昨天拨打过电话啊，葛先生您好。
13: 啊，你好。
10: 哎，请讲。
13: 啊，我是这里问题问一下，徐丽老师。
10: 嗯。
13: 就是我们那个生产队的时候分的那个自留地啊，还有那个次料地，现在我们那里都是作为那个特委地收费。这个事儿合理吗？
10: 好，徐老师，
14: 我是想问一下，就当时就你们这个饲料地，或者是那个就是那个自留地，当时纳不纳入咱们二轮土地承包的合同？
13: 那个没拿合同，都是那个。
14: 就当时没付那个农业税或者是乡统筹村居留，对不对？
13: 那个自留地嘛，那是不是那个一军都有的自留地，那个也不在批留之内。那个
14: 对，我就说，但是各地执行的不一样。我是想问这两个环节：第一是纳没纳入二轮承包面积，那现在你说的第一没纳入；第二呢，为了确定他纳没纳入二轮承包面积，我问一下你交不交农业税，交不交乡统筹村居留？如果这两项都没有的话，那证明就是你这块无论是多大多大面积，还是每个农户都有，那么你就不是承包面积。那么不是承包面积，咱们就2018年他们土地确权之后，那么你在你承包面积之外的耕种面积，那么就可以按集中地管理进行收费。
13: 那就是意思所谓那个特委地收费。
14: 对对啊，对。
13: 不过那这个东西可是就是说是那个年代留下来的应军都有的东西，原田地，对不对？
14: 对，我说了，知道人人都有的，人人都有，但是你没纳入承包合同啊。因为你是说从83年开始就有的那个菜田或原田地，你实际上你占了45年的白种这个资格了。那么现在收费的话是应该的，知道吗？
13: 我们也不知道，不了解这个事情，对不对？
14: 没有，就是说，我就是你分析这个土地承包性质，如果纳入承包地，纳入确权面积，那么咱们可以不交钱。如果没纳入，那么就视同一级动地。
9: 来，抓紧时间看看下一位一通的陈先生。
10: 陈先生您好。
15: 是我吗？
10: 哎，是您，请讲。
15: 我问一下，我那个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那个，有个名字给写错了，但是我在平台查一下，他那电脑输入那平台里的还是原来那个名，但是本上名打错了，用不用改过来？
9: 嗯，徐老师。
5: 你在电脑上查的是真实的名和身份证号，是不是啊？
15: 对。
5: 那什么上错了？没听明白。
15: 那个股权证那本上的名打错了。
5: 啊，那没事儿。那个电脑上如果是真实的、正确的股权证上那个名，你让你村里人改了就行。
15: 啊，在村里直接让手改就能行吗？
5: 手改可以，快盖个章。
15: 哦，那就行了。
10: 嗯，是的。
15: 那你说不改不也没问题吗？
5: 不改就怕那个你这存量的总换呢，到时候你这经手的人也不承认你这总错，我到时候你领不着钱怎么办？
15: 哦，那好了。
5: 所以到你听不进你吗？拿股权证去领钱，你和身份证不一致，你能给你吗？
15: 哦，那好，谢谢。
10: 抓紧改啊！哎，好，再见。
9: 来，抓紧时间看看下一位齐安的王先生，提示大家8581-57998581-5700控线，有问题抓紧时间打电话。
10: 王先生您好。
16: 哎，你好，
9: 请讲。
16: 我是月子村村民，因为土地就是我是6对跟2对换的土地，我想不跟他换了能不能要回来？
9: 你这个石先生刚打过电话，现在反过来王先生打，就是你俩的事儿是不是？
10: 两个事儿，
9: 他刚才说的就是
10: 他跟你换地了。
9: 刚才那个人问的就是换地的事儿，然后也是6对2对的事儿。
10: 嗯，
9: 您现在反过来又过来问，就是你的意思，你又不想跟他换了这个事儿，是不是？
16: 不是，我跟他是不一样，不是我不认识的。
9: 啊，
10: 那行，
9: 那您先说好。
10: 嗯，
9: 您现在就是跟别人已经换完地了，不想换回去是吗？
16: 啊，对，这个前因后果是怎么着？是我哥哥，我们当时就是我俩分地，我哥哥就跟他们跟我的地，我俩是一个球。
10: 嗯，
16: 一球，我哥就跟他们就是原先有废弃井，他。

那怎么协商的具体我不详细。完了这个换到三十年，换到三十年呢，就这么的过，就是头十多年呢，我哥跟他们打过官司，败诉了。村里副书记和村会计给他证明是口头协议，说你当时这么说的，就这么的。我哥败诉了，就是到三十年，就是给归还我们地，

0: 妈就给我，但是你给我那换是永久，我说永久也行，我说你给我字条对不对，他就条我找不着了。
1: 您刚才不是提到法院之前判过有判决生效的这个相应的文书，不是说了吗？就是换了30年，换到这一轮的承包末期呀。
0: 啊，对呀，对呀。
1: 是啊，您手里没有吗？
0: 没有什么，我应该是当时都是我哥哥一手操办的，那是我岁数小。
1: 您哥哥去世了，啥也没留下呀？
0: 没留下，啥都没有。
1: 嗯，然后现在您找对方协商，协商，现在对方又认为不想跟您换了，是吗？
0: 哎，对对，就是你哥哥换地跟你都没关系。
2: 来问问徐老师啊，您听着。
3: 因为你这个换地啊，相当于咱们土地流转。当时咱们定的是，包括法律和政策都明确规定，土地流转时间不允许超过剩余承包期，所以你那个流转协议只能是到那个3年，到假如说到2026年年底有效。到2027年土地在延包的时候，那家不同意换回来也不好使，也不可以。听明白吗？
0: 意思就是说我不同意换了，我就还是我挣我六十
2: 二
0: 六的负责二六地呗。
3: 对，就是你原来的地到2027年村里边还得签给你。
2: 这回听明白了吧，王先生？
0: 听明白了。
2: 还有啥问题？
0: 这个就是咋的，我再麻烦一下那个律师啊，就是那我们现在发这个确权本上，现在发这个确权本上有我，就是我不现在种的二亩地吗？确权本上给我确权6对地，我有二亩地，剩下都是二对地。他们2对地人呢，种就是确权的都是我6对地，确权本上写的。当时确权的时候，我们本人都不知道。那时候是他，这家的，换地这个家的儿子，那是当书记，确权的，给会计他们确的。完了了以后，我找过这个，就是说我们村会计和原有的副书记，我说当时你们就是打官司，你们给去做的证。但是这是往这是跟你作证的是30年，也没说让你永久。他说你要如果打官司，我们给你取证，我不都找过他们？我已经说完了。
2: 给您已经解释过了，就是刚才您问的这个问题啊。
1: 好嘞，咱们就跟您解释到这儿啊。抓紧时间看看下一位九台的刘先生。
2: 刘先生您好。
4: 这个事儿，我是在去东镇腰站村的。我就有个机动地。听到吗？
1: 能听见。讲吧，有块机动地怎么了？
4: 就是那个我们就是有些年前几年了被煤矿给占了，完我们通过诉讼要回来了。要回来，被那个就是那个村里就镇里头给收回去了，就是那个经什么什么组织要啊，经组织给收回去了。我那钱那个分老百姓，这不合理吗？又怎么整应该？
1: 徐老师，看您听没听明白他讲的？
3: 听明白了。你想问什么问题啊？
4: 就是不是要分地，要从就是那个二轮承包了，不是应该怎么继续怎么个招法呀？那是机动地，应该怎么招啊？
3: 那不是机动地吗？这样的就是机动地，如果说你们这个小队的那个村民都同意给那个应分未分人口或者是新出生人口，你们经过集体讨论大家同意就可以分给大家啊。如果说不分的话，这块地对外发包收入应该归你们小队所有
4: 啊。我们小队可以分这笔钱吗？假如报给别人，报给谁？报给承包给个人，我们可以分这笔钱吗？假如说
3: 原则上这个收入应该是用于村屯那个道路建设的公益事业，如果大家都签字画押说同意分，或者是说的你们应该那个享受这个待遇，那你们也可以分
4: 啊。就是不用三，你这次就2027年之后不三年不变了，这不变什么这个用三省定啊，我们这个你们分下来，我们那时候分老百姓没有同意就分下来，我们这次
1: 是的，您看，刘先生，刚才徐老师不给您讲了吗？得大家同意，那大家不同意，那就分不了啊。老师刚才讲了，能分的前提也得是大家都同意啊。
4: 完了，没分成，完了就要那收回，让那个就是村，就是那个镇里头。
3: 这事儿吧，无论是分地还分钱，都得2/3同意，知道吗？
4: 啊，3/2就是村民同意呗。
3: 对对对，不用100%啊。
4: 那就明白了。
1: 嗯，
4: 好，谢谢老师。
2: 哎，那就这样，再见啊。接下来时间呢，咱们来看看长春的张先生。

0: 提醒大家啊，0431858185888858-1579现在空线，如果大家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这两部热线电话。我们来看看长春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1: 哎，你好，那我咨询一下徐丽老师。
0: 好，您说。
1: 那个，我们这三弟吧，97年是我们四口人一个合作本，有我父母，有我三弟，我四弟家吧，那个就我四弟分了一份地三亩地。他媳妇孩子户口那阵没往我们那个余家村起，都他媳妇人还没分着地。
0: 嗯，
1: 你现在这个我父母去世了，那个我四弟家孩子想那个要他爷爷奶奶那份地，瞅着地卖钱了，想要他爷爷奶奶那份地，可以吗？
2: 现在这承包那个经权证的户主是谁？
1: 啊，户主还是我父亲名吧，那个去权证也是我父亲名。那个，
2: 不是，那你父亲去世了，应该改成你的名吧？现在你是户主了吧？
1: 啊，我三弟的，我们俩都残疾，都没成家。
2: 啊，是这样的，就是，假如说你父母他这个到老了，就是有病啊、伺候啊、赡养啊，你们兄弟姐妹之间形成一个协议的话，就是说，谁赡养父母，这个土地承包，经营权归谁，就是土地的经营权归谁。有这个协议的话，按协议执行；如果没有协议的话，那么谁是承包经营权这个户主，就由这一户进行经营。就是你那个弟弟的孩子，他没有权利来要这个他爷爷奶奶的地，知道吗？
1: 是不是我在问你，是不是中央政府和省政府都规定是，父母现在去世了，跟谁一个合作本，这个出租的钱归谁呀？
2: 那国家不可能规定这个这么细，另外是你们家族内部的经济纠纷。这样的，你这事儿我觉得就听你说这个话，你很在这个问题上很为难。如果说的你这个侄子和侄女想要这个地的话，你让他上法院起诉，法院起诉了同意，你父母这个他爷爷奶奶的地归他，收入归他，那么法院。那么他就赢了。如果他不起诉，拿不出那法院裁决，法院判决书，那就是法律上不支持他这种行为，啊。
1: 啊，那如果我要就先起诉他，可不可以啊？
2: 关键你起诉他，他这个行为没有发生啊，他不是说的，就你父母的地，他上来抢得动了。如果他抢动了，你可以起诉他。他现在就是要流转这个费用，他又没有去抢钱去，你这个你起诉人啥呀？就是他这种想法并没有构成实际的发生的行为，你咋起诉人家？
1: 他这就实际的现在就啥呀？他就是给他爷爷奶奶这出租这个六亩地钱，这都让他抢下来归他了。
2: 啊，那你起诉他行。
1: 嗯，
2: 对，就是我说你这个事实一定要得发生才能起诉他。知道吗？
1: 啊，是
2: 那可以，你现在可以起诉他。
3: 嗯，可以的啊，
0: 可以啊。
3: 好嘞，
0: 张先生
3: 、我们来抓紧时间看看白城的田先生。
0: 田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0: 哎，请
3: 讲。
4: 我想问一下呢，土地的事儿。
0: 嗯，您详细说说。
4: 我们那土地吧，就是2017年将电厂给占用了，完了，咱今天重新那个分地的时候，看能不能给我们那个土地了。
0: 徐老师。
2: 你是怎么着？我第一圈我没听明白。
3: 修电厂土地都已经被征占了，
2: 给你补偿没有？
4: 补偿当时给他。
2: 啊，当时给的话，那个什么，假如说你家有两场地，你修电厂占一场地，给你补偿了，那么你继续延包还是一场地？如果没给你补偿的话，那么二轮延包的时候可以给你补上这个地。是这样
4: 啊，
2: 因为你已经捞着钱了，那你不能捞着钱了完了之后你还要再要地，那不是田和地都成你自己的了吗？对不对？
4: 不是，
2: 那你就占便宜了吗？
4: 对，那那啥，这是一方面，另外啥呢，我们占地的时候吧，完了咱呢给的价格低，价格低高
2: 是那个时间点，就是那个地价。因为咱们国家是每5年做一下那个区片地价，就每个村给你评定一下，你这块地现在值多少钱，知道吗？
3: 嗯。
2: 那你现在地，假如说你30年前土地征用的一场地，可能就10万20万，你那现在有的地方，就同样地块，可能1公顷土地变成80万或者50万了，那你能说的？

0: 价低了，你再重新再给我补回来嘛，知道吗？那都是国家定的价，土地征占那个价格是国家统一定的价啊。
1: 行，那什么，我还有一个啊，
2: 你说
1: 当时占土地时候吧，完了啥的，我们老百姓不是告嘛，告完之后啥的，完了给那个各家的占的土地的户主，完了给当个低保，但低保的情况下呢，完了啥的，就是户主集体给户主办的，完了其他成员不是户主家的儿女，有的给办，有的没办，完了到现在呢，我今年儿子啥的来年分地，我看这些没得到那个待遇的，看看能不能要出这个土地和那个什么然后其他的说法。
0: 这个湿地农民养老保险的问题，你应该问一下人社部门，或者是咱们这节目结束之后，你打那个12316或12582问那个管那个农民养老保险的。这个详细情况我不是太了解。
2: 田先生，您应该说的是湿地保险的问题。湿地保险的问题，像刚才徐老师讲了，应该找人社部门啊。不是您所说的那个低保，不存在您占地了给您一笔款，然后还给你们都办低保了，您这个表述肯定是有歧义的，具体再去了解一下啊。
3: 金色麒麟，吉祥振兴，白山松水，吉祥麒麟。吉林乡村广播国庆七天，每天10:30到11:，国庆特别节目带您云游吉林，一天一座城市，感受金秋美景，体会别样风情。一直有你，会养生，会健康。乡村振兴直播间，乡村推荐官，丑丫的朋友圈，小题故事会，乡村日历，用心陪伴，温情不断，共同祝福祖国山河锦绣，华章盛景。

0: 国庆期间，全省公路网流量呈现首日最高、中间趋稳、后期较高特点。10月1号上午、10月7号下午，公路客运将迎来流量高峰，国331旅游通道车流激增，沿江湖泊渡口码头短途客流集中。省交通运输厅指挥中心温馨提示，请密切关注路网实时通行情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错峰出行注意出行安全，祝您旅途平安。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

0: 特别幸福。
1: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2: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3: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4: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我们俩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7: 我问一下那个，
18: 今天我装了四十多。
19: 听百姓声音，
20: 看乡村变迁，
19: 讲振兴故事，
21: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22: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临时
19: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20: 把脉农村发展，
19: 紧跟农业方向，
20: 奏响振兴篇章。
2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乡村振兴直播间国庆精编版，

0: 我是主持人郭亮，
1: 我是秦倩，
0: 我们继续来为大家解答问题。
2: 抓紧时间看看下一位，
3: 白城的郑先生，郑先生您好。
4: 您好，
3: 哎，请讲。
4: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大哥在这嘎、个、我们在村里头分出地了，然后他是不是应该也能够就是享受那个就股权分红那个？
2: 他分到地了，然后他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有没有在这确认呢？
4: 他现在也是就是确认那次吧，就是没给他确认上呢。
2: 什么原因？
3: 嗯，
4: 因为他那个户口不在这儿，他说就不没确上。
2: 做什么工作？
4: 他是那个上学前那个当时上学前那个户口迁走的，他现在是没啥工作。
2: 嗯，好，薛老师。
5: 我想问问一下，他上学的时候户口迁走了，他现在是在什么部门工作，什么单位工作？
4: 他没有单位。
5: 他多大岁数没有单位啊？
4: 他多大岁数？他现在都已经51了。
5: 那时候正好赶上上学的话，你无论中专和大学都是包分配的。
4: 对呀、啊，说是包分配的，始终也没分上嘛。
5: 这样的，就是我只能说，就是他如果是公务员身份。不能确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如果其他身份都可以确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那你跟村里沟通一下，是你自己户口没在，你也没找村里面，对不对？
4: 那当时那个村里的意思说你户口不在，就那啥，就是不能给你确认，那是那么一个意思。
5: 对啊，你户口不在，村里面也不知道你现在是干啥呢，你是什么身份，你又没有养老保险什么之类的，所以就没法给你确认成员身份。你要想说真是你在城里啥也不是，啥也没有职业，你要把户口落回去，你要求确认成员身份啊。
4: 那我找村里就行呗。村里头
5: 你先跟派出所联系，看他户口能不能落回来。
4: 派出所不给落，说你那个有房有地呀，你这个房也不给落，因为你户口不在这，那个房屋就不给你。他说那意思，房屋和那个不像说那个原先那叫房产证了，就和那个什么土地使用证啊，不咋回事，合并了就。
5: 对，叫不动产证。
4: 就整不了了，就那个房子
5: 存在，就是咱们今年出台的集体经济组织法，像他这种上学当兵，因为这种原因户口迁出的，那么需要按照落实这个法律给他确定成员身份，知道吗？
4: 嗯。
3: 听明白了吧，张先生？
5: 《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体经济组织法》那里面明确单出了一条，就是上学当兵了和各种原因户口迁出，现在不是公务员身份的，可以确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另外这一类情况，户口可以落回来啊。
4: 啊，你说这一类户口还可以落回来？
3: 是的，
5: 对，
3: 嗯，
4: 啊，对，我就是前阶段我就去找去，完人说你这个要是按政策允许那个确定经济组织成员，然后有时候村里头吧，他就好像，他一说咱们就不太明白，就是，
3: 嗯，这回这徐老师不给您解释了吗，郑先生？
4: 明白了。如果当时村里要是给我发疑问的话，我得找谁呢？我就是这个意思，我想问。
5: 村里不行找乡里，乡里不行你找县里啊。
4: 啊，
2: 嗯，好嘞，咱们跟您解释到这儿啊，抓紧时间下一位，一通的蓝女士。
3: 蓝女士您好。
6: 喂，
3: 哎，您好，
2: 请
3: 讲。
6: 嗯，我问我家孩子98年出生的，
3: 嗯，
6: 完了上边吧就是摸查填表嘛，
3: 嗯，
6: 他就村上就是同意给了2亩集中地，完了填表呢就不知道咋填的，是应该填有地，完了他还没分够，填没有地呢他还有2亩地，
3: 没分够地呀？
6: 嗯呐。算他妈还没给分够，他就是他已经集中剩的就剩集中地了，完了村民都同意给了2亩地。
3: 嗯，好，咱们来问问徐老师啊，徐老师。
5: 一通的，
6: 嗯呐，
5: 那你们不应该是从98年开始啊？你应该是户口应该截止到97年吧？
6: 是97年的那个春秋天分地嘛，完了集中地没分完，都分给个人了，完了就是村民都同意了，说是98年，嗯，就是刚春天的孩子，完了给了2亩地，村民都同意。
5: 那你就是这样，他那个就按照时间卡点的话，他没卡到那个应分的人口这个出生点的，
2: 嗯，
5: 人家给你2亩地是照顾你了，
6: 对，
5: 那是钱给你确上啊。
6: 啊，
3: 确权确没
5: 确
3: 上？
5: 确权确上
6: 了。
1: 啊，
3: 嗯，
1: 那你这是占了30年便宜了，
3: 嗯，
1: 你这是出月，
6: 啊啊，那就是分到
1: 今年如果延包的时候直接延包给你，也就没问题了。如果说的，新出生人口，你所在那个小队儿，咱们新出。

0: 三口讨论，还按人均三亩地给，那你就能得到补上一亩地。如果新出生人口都不给地，那你就还一直占着占便宜，占三十年再继续。
1: 啊，那填表现在咋应该咋填？填有是填无呢？你说呢？
0: 填啥呀？你那表啥表吧？
1: 就上边去抽查，就是98年的孩子有没有地
0: 啊？那你写部分有呗？
1: 就写
0: 有
1: 啊，
0: 部分，
2: 部分有，部分有啊。
0: 嗯，对，嗯。对，那你就得实事求是说呀，因为你
1: 对，那完我们天有了，天完我们天有地了，
0: 你要说都
1: 有
0: 的话，你还缺一亩不是吗？
2: 嗯、
0: 对不对？
2: 嗯，
0: 你先有一部分，有你或者直接你不会写有一部分，你理解不上去，怕别人理解歪了。
2: 嗯、
0: 你说有两亩、
2: 嗯，
0: 人均三亩，你写的多一点，就人均三亩，我们有两亩，就这么写一下。
2: 嗯，
0: 啊、
1: 嗯
0: 这就辛苦了。
1: 这不就是害怕以后再不给吗？
2: 嗯、行，这回知道了吧，蓝女士？
1: 哎，
2: 嗯，
1: 那。好了，
2: 哎，好，再见啊、
1: 哎！
2: 好，我们继续再来看看这位松原的徐先生。
3: 你好，徐先生。
4: 哎，你好，主持人。
2: 哎，请讲。
4: 我要咨询一下地的问题。
3: 您说。
4: 就是我家的吧，是95年，就是高我家自己分的地，和别人换的是那个是独生子女地、
2: 嗯。
4: 现在就是这轮确权。都去到各自名下了。我心要是就是这轮土地承包结束，我要是就是不同意换，我这地能要回来。
2: 好，来问问徐老师。
0: 这个原则上不属于政策问题，就你俩沟通跟村里协商的事儿。你说我不同意换的，完了就延包的时候就按原来的地块给你签订延包合同。
4: 但是老师，就是他那家他不同意，他不同意怎么办呢？他不同意，就是那
0: 啊，因为你这个换地的是必须是，甲方和乙方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现在有甲方不同意了，那他这个耍赖也不行啊。
4: 是，就是这个吧，我上我们村我问过，我们村说这个事得你们两家协商，说是不
0: 啊？就是你两家的事啊。那你两家掐，现在你协商他不同意，你不同意换了，他那个不那啥，那就这事儿就是。恢复原状，嗯，
4: 这但是他不同意，他的意思咋的？他说这意思吧，就是他家那是独生子弟，就是我们村这独生子弟都是就是单分的，单分的，不是就是在那个人口在一起分的，不是二亩地，他是独生子弟二亩的都是单分的。我寻这轮结束，我要是往回要，但是他这家不同意。假如要是实在不同意，我是走法律，我是还是找村上协商啊。
0: 到村里面跟你调解，村里面不是协商，你们两家协商，村里是调解。你上那个农经站或者是县农业局，那就是仲裁或者是那个处理结果。
4: 哦，这是
0: 那个和你那个是不是独生子女地没有关系，就是你这个地块发生变化。现在你是啥问题？你这独生子女地，他有可能你到时候你假如说2001延包的时候，独生子女如果没确权的话，人家说你这个独生子女都超过18岁了，把你这块地收回，那么谁换谁倒霉吗？是不是？
4: 对呀、啊，你现在就是现在上面党的政策，我政策不知道这个独生子女就是到下轮承包地，我还不知道他收不收，他要收收回，他要是收回，我不没地了吗？
0: 是，就是你现在没问题，就是你换的话，你不有个合同吗？换的也是你30年这个承包期，那么接着你2026年、2027年再承包的时候你就不换了，那是正确的，或者是法律是允许的。
4: 当时老师问，问一下，就是当时换王老家，就是个口头协议，根本就
0: 口头不口头，还是有文有那什么，都不行。就是你换地就是那个剩余承包期，
4: 就是我们换地也是就是这轮承包期，
0: 对，就是30年到期了就完事儿了。
4: 哦，好，那谢谢老师啊。
2: 哎，那就这样啊，徐先生。好，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85888、858157998585815700。
3: 来看惠南的王先生。
2: 好，来看一下王先生。您好。
5: 你好。
2: 哎，请讲。
5: 我有点问题。
2: 嗯，
5: 我们08年高速占地，那个占完地占我4亩多地。
2: 嗯，
5: 当时给了

0: 八万多块钱，
1: 嗯，
0: 一亩地两万三，
2: 嗯，
0: 给他们补的，完了政府也把这个钱就是给扣了，就捞了两万三，按正常是高速人给的是三万多，完了，我想问你，这回我要分土地，我可以要不？
1: 跟刚才那位朋友是一样的，请徐老师解答一下。
3: 嗯，就是你是说那个，给你八万块钱，你觉得少啊？
1: 老师，他是说他当时村占地应该是一亩地三万多，然后村上提留了一部分给他两万多。他最终问的问题是问这四亩地能不能给他补？
3: 不能给他补，就是只要给你钱了，无论是多少，那么都是因为你当时没有提出异议呀，那不能给补了啊。给你钱的，你说那是两万和三万是当时的价格，这是第一个。村里面留一部分也符合政策的。
2: 嗯，
0: 那这回二轮土地承包，
4: 没有土地了，
0: 我地没有了，他可以跟他要不？
1: 不可以，刚才跟您讲过了。
4: 那共生的那不赔了吗？那。
1: 您的地当时分的，咱们给您相应的补偿费用了，不可以再要地了啊！跟您解释到这儿，抓紧时间，我们看看大家还有哪些问题。提示大家可以拨打85815788 85815700。来，接着看看九台的王先生。
2: 好，我们来看看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5: 哎，你好。
2: 哎，请讲。
5: 哎，就是我是那啥，我是那个长春第九台区的，
2: 是
5: 农村的。我有那个这土地担保证，这股权证，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啊，不是，这土就土地经营证嘛，还有一个就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这股权证，这也有。我这个确权证就是土地确权证，这名字是我跟我爸的，但是我爸呢，就今年吧，就是就走了，就是没了。现在这个确权证上只有我一个人名了。
1: 嗯。
5: 但是我的那个户口呢，已经从就是2008年已经从那个这农村这吉林，这长春这九台那块就是迁到那个这成都市了，就是我问一下，就是我这个情况，这回他延包，这能不能他延包？
1: 您做什么工作的到成都啊？
5: 我没工作呀，就是当时是婚迁嘛，就是我老婆是在这成都的，我就是就过来了。
2: 嗯，
1: 好，听明白了，再问一下薛老师。
3: 你这个可以继续延包。
5: 可以啊，
3: 对，
5: 好，我前两天就打电话，他也是说是可以延包，但是我身份证都变了，身份证我当时就尾号变了，我当时就尾号吉林尾号是，5559，现在是变成这327了，
3: 那没关系，因为身份证就是你这个变好像是不合常理，正常的你出生第一次领的身份证号，应该是永远不变的。
2: 是的，
3: 不知道你什么原因，你是把名变了，还是把那个有两个户口啊？这个肯定是你自己有原因的。就你说身份证号变了，这不符合常理的，知道吗？
5: 不符合常理的啊！我这个当时在那个就前面就都没变，就后边就尾号变了。
2: 不已经跟您说了吗？
3: 一个人出生之后，你所有的身份证是不变的。
2: 是的，
3: 身份证号码是不变的。
5: 对，
3: 这啥原因你自己清楚。但是呢，就你问土地承包政策，我可以告诉你，你可以继续延包。
5: 可以延包。
2: 是的，
5: 我这个身份证号码这个号也是不发生关系。
2: 是的，
5: 那当时如果是不是我那天问那个老师，说是还得印证。
2: 您不用说问哪个老师，现在徐老师不是给您回答了吗？对不对？
3: 你
5: 是不是
3: 说延包这个事儿，我只能告诉你可以继续延包。这你身份证有啥问题，人家在那面电脑系统上能不能录入，还是你土地承包确权证和你现在的身份证号码或者名不一致，那就是你的问题，你怎么想办法解决啊？
5: 那谢谢啊。那我还需不需要就回农村去印证这集体经济这组织成员这身份呢？
3: 你还认证啥？你都有股权证吗？还认证什么呀？
5: 这股权证有啊。
1: 所以说没事儿啊。
3: 股权证是在你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基础上才有股权证啊。
5: 但是我在那个微信上查的，查不到啊。
3: 那你再问问你们村吧，你只要有股权证，只要是集体经济成员才有股权证啊。还是你存在这个问题，就你名和身份证号不一致。
5: 那行，那谢谢徐老师。
2: 好，那就这样啊，我们抓紧时间来看这位黑龙江的于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于先生您好。
6: 哎，你好，
2: 请讲。
6: 我想问徐老师一个问题啊。这个我这开荒地，我年年向村里头交这个承包费。 他的说这意思想说想收我们这个城，就是这个开荒这个地，说这就开荒地，但是说他是不是得给我们点补偿啊？得给我们补偿啊？
2: 嗯，来问问徐老师。
3: 开荒地咱们国家那个规定是开荒的头三年可以免费耕种，那么三年之后呢，当时有农业税，有乡土农村居留，有承包费的时候，你就要交农业税，交乡土农村居留。那么取消农业税，取消乡土农和村居留之后，那么你开荒地就按机动地管理进行那个村里面给你发包。那么现在呢，你可能耕种二十多年了，那么村里面要求把开荒地统一收回，那么这个村的统一政策统一实施的，这个他收回是不违背政策的，不可能给你补偿因为你这么多年，就十年二十年或者三年五年，你已经用你的劳动付出，获得了你的补偿，也获得了收入，甚至你的收入远远超过你投入这个成本，那么村里怎么给你补偿？又不是说的国家征用你这块地的，知道吗？
6: 好了，那明白了。
2: 哎，那就这样啊。
1: 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即将接近尾声，非常感谢徐丽老师细致专业的政策解读，帮乡亲们把土地相关问题讲明白理清楚。
7: 再次祝福祖国山河锦绣，蒸蒸日上，祝愿所有农民朋友国庆假期平安顺遂，金秋丰收，收入节节高。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见。
8: 金色麒麟，吉祥振兴，白山松水，吉祥麒麟。吉林乡村广播国庆七天，每天十点半到十一点，国庆特别节目带您云游吉林，一天一座城市，感受金秋美景，体会别样风情。一直有你，会养生会健康，乡村振兴直播间，乡村推荐官，丑鸭的朋友圈，小题故事会，乡村日历，用心陪伴，温情不断，共同祝福祖国山河锦绣，华章盛景。
9: 逐梦大都会，放歌正青春，2026吉林省高校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火热进行中，青春肆意生长，歌声点亮热爱，吉林万千高校学子登台献唱。本次大赛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吉林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承办。青春正当时，让我们唱响最强音。

0: 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由吉林省大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深耕创新农业，助力乡村发展，大禾良种，丰收万家。咨询热线0431-8430-8888。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3: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2: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10月2日星期五，农历8月22，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今天给大家分享出行的注意事项，我们外出游玩提前要查看路况，景区人流错峰出行，自驾呢要注意劳逸结合，杜绝疲劳驾驶，外出要保管好自己的随身财物，照顾好老人与孩童，户外注意天气变化，备好衣物，文明游览，爱护环境。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审张谭，副审周伟，我们明天见。
4: 国庆期间，全省公路网流量呈现首日最高、中间趋稳、后期较高特点。10月1号上午、10月7号下午，公路客运将迎来流量高峰，国331旅游通道车流激增，沿江湖泊渡口码头短途客流集中。省交通运输厅指挥中心温馨提示，请密切。

0: 也关注路网实时通行情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错峰出行，注意出行安全，祝您旅途平安。
1: 即将进入的是未时，未时小肠经当令。
2: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9: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0: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1: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2: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3: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4: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5: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7: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8: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7: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8: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17: 哎，我真的。
18: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7: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8: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4点，未时小长经当令。
1: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2: 锦绣乡村，丰收敬祖国，乡村推荐官国庆特别策划，听吉林乡村振兴领头雁讲党建引领好做法，看特色产业蓬勃生长，见证吉林新农人扎根沃土，用累累丰收绘就乡村振兴崭新画卷。
3: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李子。
4: 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秀才。辽源市东辽县安石镇朝阳村。

0: 多年来呢，锚定民俗为魂、生态为韵、文明为脉的发展定位，通过规划先行、项目倾斜、资源下沉，系统性的推进民族村寨的建设。而近年来呢，也是通过全域环境的整治、三治融合、基层治理、五色经济产业体系的三大重点工程，从曾经负债贫困村蝶变为全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村集体的年收入近千万元，更是斩获了全国文明村、乡村治理示范村等多项国家级荣誉。
1: 那作为朝阳村80后的村党支部副书记吕春玲啊，始终立足村域发展布局，全力推动绿色农业、村办加工、乡村旅游、红色培训的四产深度融合发展，创新稻蟹共生种养以及电商产销四季文旅的新业态，同时在深耕民族团结与民生治理，帮扶群众劳务增收，尤其是在兜底照料特殊群体、打造民俗文化宣教阵地方面，会以党建共建的模式带动周边的薄弱村同步发展。我们也说这是来自朝阳村的共享经济。那在今天的乡村推荐官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为大家推荐以朝阳村全域发展实践为基底，邀请辽源市东辽县安石镇朝阳村党支部副书记吕春玲，与大家共同来去分享民族和美朝阳村的好做法、好实践。来，春玲书记，先跟视频段的观众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2: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朝阳村的党支部副书记吕春玲。今天呢，很高兴也很荣幸的能和大家一起分享我们朝阳村的一个发展成果。
1: 嗯，好，欢迎
0: 吕书记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好，刚才在介绍的过程当中，朝阳村在早年呢是负债的贫困村，又是多民族的混居村。那作为80后，当时是怎样的契机选择了留在村里扎根基层来进行服务群众呢？
2: 嗯，其实啊，我是一个外嫁的一个姑娘，我家呢是公主岭的，是毕业之后呢，我是在企业上班，后来结婚以后呢，到村里边来帮忙，当时呢，村里正在建第一个村部，也是新农村建设刚刚开始，村里的这个村班子啊，年龄比较偏大。尤其是电脑啊和资料啊都不会，所以呢我在村里边就是帮忙做一些这个文件类的，包括这个电脑这些工作。但是主要的原因呢，还是我们当时的村书记韩丽书记，他是深深的感染了我。他呢是一个农村妇女，但是我没想到呢，就是一个农村妇女能有这么高的一个工作热情，然后干劲儿这么足，能把这个层层这个困难呢都给它脱离掉，然后呢发展村里边的这个乡村企业呀，包括这个村里边的这些各项事务。所以呢，我就觉得，因为我作为一个80后，我也想就是实现我的这个价值，所以呢，我就下定决心也要在这个村里边为村民，然后为我们的这个村两委也做一些我自己应尽的一些义务，然后呢，也带领这个村民，把我自己能学所学的，然后所懂的这些知识都能运用到咱们这个农村来。
1: 哎呀，好样的，吕书记。大家知道吗？其实你看啊，80后的吕春玲书记啊，人家是这个地地道道的大学生啊，返乡创业不说，人家是嫁到这村里的。
0: 对，
1: 而且呢，我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说，大家知道吗？09年17年前那时候啊，来到乡村去发展，那是需要多大的勇气啊，人家可以有更高更大的一个平台，但是不仅是嫁到咱村了，扎扎实实的留在咱村了，还干起了咱村哈产业融合的发展的这个工作。2014年，对吧？
2: 对
1: 啊，担任咱们这个朝阳村的村委会的这个副书记。那么也问问您，其实朝阳村跟其他村不太一样，咱们是有这个朝鲜族、汉族、满族这些群众是生活在一起的，在日常的这些基层治理当中，你像这个多民族融合，咱们在村务上，哎，都是咋实践咋做的？
2: 对，其实我们村是一个多民族的一个聚居村儿，朝鲜族啊占48%，满族呢占15%，但是呢，只要把他们都当成自己的亲人、自己的家里人，其实村里边和家里是一样的，因为家是一个小家，村呢是一个大家，只要把咱们将心比心吧，以心换心，只要咱们就是真诚的去对待每一个人，只要他们有困难呢，然后他们有什么事儿

0: 找到咱们的时候，咱们去真心的去帮助他，去给他解决，就是我感觉就是他也能把咱们当成他自己的亲人是一样的，
1: 但是书记，您说这话之前啊，我觉得你一定是有委屈的，为啥呢？大家可以想，这是城里的姑娘，对吧？2014年那么年轻，担任这个村务工作了之后，你没被难为过？就是我会觉得，真的村务治理它很考验的。有没有过这情况？
0: 对，确实，确实是，因为印象最深刻的啊，就是我们韩书记不在家啊，他出去学习开会，然后我自己在家。当年是新农村建设分这个卫生厕所啊，因为当时也属于是一个年轻的小孩嘛，在分的过程中，有可能是有的话语啊，包括分配呀、也有引起了其他这个村民呢、包括队长的这个不满啊，也说了很多就是咱们接受不了的话。但是我自己呢，当时也想，这个眼泪啊，在这个眼圈一直在转，就想掉下来，但是强忍着，就是没掉下来。后来回去呢，我也在反思我自己，是不是有可能我的言语啊，包括我的就是工作的这些做法啊，和这个村民他们有点接受不了。然后我再去找一下我们的村民，包括我们的队长，再跟他们就是去谈一谈呐、去交心呐、然后最后把这个事儿啊就给这个化解了。现在呢，就是村民对我这头呢也是比较认可啊、
2: 其实我们一直都说哈，村务工作是每一个村民他们关系到生活、关系到他们生产的方方面面，所以每一位村干部在履行这份职责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了大家的这份细心、大家的这份严谨、大家的这份服务的意识。那当然说到朝阳村，其实大家并不陌生，尤其对于朝阳村的五色经济来说哈，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了很多次的一个推荐。当然朝阳村的五色经济里呢，绿色农业是他们的一个发展根基。也想问问吕书记，当时是基于怎样的考虑，咱们要做稻蟹共生的这样一个立体状模式，而围绕着一水两用、一田双收，对于切实的提升我们村民的这份收入，我们起到了怎样的一个积极的助推作用呢？吕书记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因为这个农业是就是一个村发展的一个根基嘛，一个根本，无农不富，所以说咱们得从这个有限的土地上要这个无限的这个收入。因为最开始我们村里边发展没有其他的这个村集体经济收入，然后呢也没有产业，所以呢咱们只能靠咱们现有的这些资源，只能从咱们这个土地上要这个收入。但是怎么去要呢？也是通过我们这个村班子，包括我们的韩立书记走出去请进来，我们去其他的地区学习这个水田立体综合种养这个模式，它的方法和技术，然后呢把这个专家也请到我们村里来，看我们的水质啊、土质啊适不适合做这个水田立体综合种养。但是呢，就是做什么事儿都不是说一帆风顺的，很多事情都是这个万事开头难嘛。那我们最开始想做这个水田立体综合种养的时候，我们有一部分这个村干部啊，包括党员呢，他也不是很认可，因为不知道他这个收入到底是有多大，或者是咱们能挣钱呢还是赔钱呢，到底能不能给村民带来这个收入。但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好的带头人嘛，我们韩立书记说，这第一批呢这个蟹苗我自己出钱啊，咱们先试着先养，然后呢把这些技术呢咱们都给它做成熟了啊。但是第一批呢，我们虽然说试养是成功了，但是呢收入是非常少的。因为咱们刚开始做这个水田立体综合种养，它的这个大米的产品这个就是成熟率它是非常低的啊，一亩地呢就能产这个300-400斤大米啊，所以呢价格虽然说是高，但是呢我们的收益呢不是很可观。但是呢我们通过第二年呢、第三年呢，陆续的再去做摸索这个经验，我们把这个水田立体综合种养呢这个稻田一水两用啊，双丰收的这个模式我们就给做成熟了。一个是呢，我们这个龙虾螃蟹它可以用它们的粪便除掉我们田间的杂草，它们的粪便呢还可以用龙虾和螃蟹呢除杂草，但它们的粪便呢还可以去做这个有机肥。因为它们放到这个稻田里呢，我们这个稻田地里是不能放不能撒这个农药化肥的，撒农药化肥的话这个螃蟹龙虾它就会死了。 啊，所以说到秋天的时候呢，这个水稻呢是有一部分的收入，然后这个螃蟹龙虾呢它也有一部分的收入，反过来呢我们的村民还可以到我们这个稻田地里边去务工去干活，所以说就是村里边也有收入，农民呢他也有收入。
1: 嗯，你看，要不说，真的就是无农不稳，无商不富哈。这在朝阳村是实实在在的一个产业发展的体现。而且大家都会说，说这朝阳村怎么每一步都走得这么稳准狠？但前提敢为先。

0: 是收益有限，在朝阳村它不满足于此。为什么？要想富啊，不光是修路，你还得有厂子，你还得有企业。所以怎么样，刚才说了，无农不稳，无商不富，咋样让农民时时刻刻咱都有活干，对不对？咱都把钱赚，家门口就能够去这个稳产征收。在这个方面咱村咋做？
1: 因为这个农业呢，它只能是满足咱们村民他日常的基本生活的一个条件，它不能满足我们发家致富的这个要求。所以呢，就是农业，我们是这个一产农业呢是一个根基啊、但是像刚才主持人说的，无农不稳，无商不富，我们必须得有企业，让这个村民呢就是每天都有活干，然后月月呢都能有钱赚。所以呢，我们就村里边就招商引资了一家两家这个袜业。袜业企业，包括我们自己村里边还有这个米业加工厂啊，还有这个油厂啊，让咱们这些人他足不出村儿就能在村里边挣钱啊、然后再一个呢，你看有的这个青年，有的人他在外边城市里边打工，他还不一定说就是在比在咱们企业里边挣得多。你在外边挣五六千块钱，六七千块钱，你除了租房子的费用，孩子的费用，包括你平时日常生活的费用，再加上随礼啊、人情往份的这些费用，基本上就是不剩钱。但是你在家里呢，守家在地，你看房子不花钱，田地里的菜不花钱，孩子呢，他受的教育呢，离家里边还近。现在农村的教育和咱们市里的教育，其实也没差得很远，农村的教育水平也都非常好。再一个呢，还有一个就是主要的还能照顾家里边的老人，非常的方便。所以说，天天呢有班上，月月呢还能发工资，就是非常稳定。这样呢，家里边还能有存款。
2: 其实说到朝阳村，刚才我还和吕书记我俩在沟通，我说几年前哈来到朝阳村，真的给我第一感受就是安居和乐业。如何来进行安居？其实乐业是要为先的。就像我当时，我记得第一次来到朝阳村，我是下午来到的，几乎没有村民在我们的这个村里边进行闲逛啊、游玩等等等等，大家都在各个企业忙活着赚着钱。同时呢，我觉得安居还有夜晚的这个居民的这份生活哈，大家拿出麦克风也好，拿出这个手绢或者是我们的这个 New Young 等等等等，这都是在朝阳村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当然围绕着朝阳村的整村发展，还有一个让我们觉得特别欣喜的，刚才也是和吕书记所谈到，我说刚刚过去的这个假期，包括五一假期，是不是游客特别特别的多？就是这样，在朝阳村好，一年四季游客不断，夏季呢有这个夜市和夜游，冬季有冰雪游乐，而且在春秋还有稻田观光。其实这一套完整的乡村旅游体系哈，在我们的规划之初，也想问问吕书记，当时是怎样的一个契机有这样的一个规划？同时呢，围绕着日均5000游客的流量，如何能够更好的转化为我们村集体和村民实实在在的收入？这方面我们是如何来做的？和我们分享一下。
1: 这个呢也是我们村班子统筹规划，然后呢制作这个长期的一个规划方案，然后我们这个村里的领导呢也是到咱们外省啊，包括南方城市啊去学习，然后呢互相借鉴，有可能呢就是一个灯带呀，或者是一个微型的一个小景观呢，就能触发我们这个灵感，然后回来呢就根据咱们自己本村的这个实际情况，然后来做一些这个小品。包括一年四季呢，为啥能打造一年四季的这个乡村旅游，就是也是想让咱们这个村民呢一年四季都能有活干。因为这一年四季咱们都在去经营，他村民呢他每天他都有活干，都能在这个村里边去务工。再一个呢，像咱们刚才您说的这个，我们夏季呢可以打造这个乡村旅游啊、娱乐设施啊，然后晚上我们可以打造这个夜市经济啊。夜市经济主要也是带动咱们村民这个田园经济，村家里边农产品呢，上山采的山货啊，包括鸡蛋、鸭蛋、鹅蛋呢，这些都能在我们这夜市上去购买。然后先主要呢，它不光是我们自己村里的村民可以在这儿去售卖，我们周边的其他乡镇的其他村的也可以到我们这个夜市一条街来卖。因为上这儿来卖基本上都是年龄比较大一些的老人呢，你看他平时他没有其他的这个收入，但是你通过这个夜市经济，他每天呢也能卖个几百块钱，让咱们整个的这个全年要全下来的话，他的收入也能上万。所以呢，就是自己。

0: 自己也够自己零吃零用的，还能攒一部分钱。然后像我们这个孙秋呢，也是就是做这个培训呢，包括这个研学呀，咱们打造春耕体验，然后秋收体验，就这些东这些，然后让咱们村集体这个收入呢也能稳步的增收。然后冬季呢，我们就做这个冬季这个冰雪。冰雪这一块呢也可以是做这个研学，包括这些娱乐设施，然后还可以带动一些这个商户。商户经营他这个小店呢也有一部分这个收入，包括我们这个民居民宿，村民他自己去出租啊，包括土地出租啊，这些也都是有收入的。所以说就是只要我们村的村民要肯去干，肯去经营，他都能挣到钱。
1: 你看看咋样。其实哎呀，刚才吕书记说这话我们真的不由得感慨。每一次哈，你像咱们村党委班子出去学习，要不说有的时候那种看到的一次或者说一个景观，咋才能让我们村也有这样的，就记下来，用一种最笨的方式，我们说叫手搓经济吧哈，来去打造来自朝阳村的共享经济。在朝阳村里面哈，只要你勤劳朴实肯干，你就能挣下钱，并且呢那种获得感是由内而外的。刚才吕书记多次提到一个在他们村的一个产业经济是啥呢，是这个研学。研学不是一个热词儿，现在很多村也在去做，但是在朝阳村这个研学它可以称之为研学产业经济带。因为在他们村的研学呀，是全省独有的村级红色研学培训产业，同时它也是一个培训的实业，就是依托这样的一个专业的产业，现在每年好像为村里面的村集体打造啊、收益啊，包括带动村民就业啊，起到特别好的一个实践。快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个好做法。
0: 对，我们村里边现在就是除了乡村旅游，然后就是我们这个研学和这个培训，我们主要呢也是就是依托我们村里边这个四个馆，一个是村史馆呢、民俗馆呢、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教育馆呢，然后我们自己还有一个村级的这个图书馆。这个呢我们主要也就是打造村级的一个红色研学的一个产业。然后这几个馆呢，它可以吸引来咱们各地的这个培训团队呀，然后包括事业单位呀，来学习咱们这个农村的基层党组织建设，包括这个红色党建呢是怎样去这个发展的。然后呢像我们这个有村史馆、民俗馆，主要就是介绍我们村级这个怎么样去发展这个三产融合的。然后民俗呢，主要就是介绍我们这个朝鲜族啊、少数民族的这个民族文化啊。通过这些呢，可以就是打造一整套这个研学路线。而且我们现在呢，还是咱们全省的这个高素质农民培训基地，也是全国农民的田间共享学院。然后呢，还是咱们吉林省的党员干部教育基地啊。这也是咱们吉林省农村的唯一的一家。所以呢，我们就是通过这些让所有的收入呢也是归我们村集体的。然后呢，我们再用这些收入去打造我们的乡村旅游，然后研学的这个基础设施建设。所以他们之间呢都是互补的。然后还可以呢，就是让我们的村民呢在这里边有一些就是务工，然后也可以挣一些钱。
1: 好像我多说一句啊，大家知不知道他们这个红色研学基地这个项目，这个设计课程啊，包括在可不是说统一，刚才说的就是来了就是村史馆，好像还根据不同的人员、不同的组织，包括不同的课程的设计都是你们去完成的。
0: 对，我们是根据咱们不同的这个团队，包括如果说有团建的呀，那我们就可以给设计一些咱们比较轻松一点的课程，包括把我们辽源周边的一些资源都给它整合在一起，我们可以给设计一天、两天或者三天这样的课程。但是如果是党建方面的、企事业单位的，我们也可以根据咱们不同的单位它不同的需求，点单式的啊，或者说我们有坐在教室里边听老师讲课的，然后呢有到现场参观学习的啊，然后呢还有呢就是我们正常的像组织一些团队建设的，就这些。把我们辽源还可以把就是咱们周边的像长春呐、梅河呀、四平呐这些资源呢也都给整合在一起。而且我们现在呢不单单是接我们自己辽源本地的这个培训实训，我们还接呢咱们包括新疆啊、西藏啊、辽宁啊、内蒙古啊，是这样的啊，我们也接他们的培训，他到我们这来呢。

0: 那我们肯定也是把咱们吉林省最好的就是这一面都展现给他们啊。
1: 朝阳商旅啊、哎、
2: 我们都说农业发展要因地制宜，没想到我们在这个研学团队的这个教学的过程当中哈，是因团队制宜，因团队来进行，
1: 细作这么多细分，
2: 对课程的一个设计。而且我们听得出来，刚才通过吕书记的一个介绍，这样的一个研学过程，它不仅仅是一个研学的一个项目，更是我们整个朝阳村发展过程当中全链条产业的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环。那稍后的时间，我们会继续邀请到辽源市东辽县安石镇朝阳村党支部副书记吕春玲书记，和我们共同来分享民族和美朝阳村的好实践、好做法。
3: 金色吉林，吉乡振兴，白山松水，吉祥吉林。吉林乡村广播国庆七天，每天10:30到11:，国庆特别节目带您云游吉林，一天一座城市，感受金秋美景，体会别样风情。一直有你，会养生，会健康。乡村振兴直播间，乡村推荐官，丑丫的朋友圈，小题故事会，乡村日历，用心陪伴，温情不断。共同祝福祖国，山河锦绣，华章盛景。

0: 国庆期间，全省公路网流量呈现首日最高、中间趋稳、后期较高特点。10月1号上午、10月7号下午，公路客运将迎来流量高峰，国331旅游通道车流激增，沿江湖泊渡口码头短途客流集中。省交通运输厅指挥中心温馨提示，请密切关注路网实时通行情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错峰出行注意出行安全，祝您旅途平安。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8: 锦绣乡村，丰收敬祖国。乡村推荐官国庆特别策划，听吉林乡村振兴领头雁讲党建引领好做法，看特色产业蓬勃生长，见证吉林新农人扎根沃土，用累累丰收绘就乡村振兴崭新画卷。
19: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今天与大家共同来去分享的这份好做法、好实践啊，是来自哈，大美朝阳村。我们说朝阳村是活力朝阳，在党建引领之下的好做法是五色朝阳，是在活力经济带动之下哈，方方面面都值得我们很多村学习实践的哎一系列的好做法。上半时段围绕朝阳村的产业经济发展，吕春玲书记给我们介绍了这份这个实实在在的，我觉得是干货满满的一个做法。那么接下来怎么样能够让这份绿色种植、农产品加工、乡村旅游、红色培训，让我们这些优势互补、互相赋能？尤其我们特别关心在朝阳村咋才能人人都能通过务工啊，包括土地入股啊，还有刚才说的这些夜色经济啊等等，实现这个产业增收的赋能，再给我们继续介绍介绍。
13: 我们这个绿色种植啊，包括这个农产品加工，还有这个乡村旅游，包括我们这个培训实训，它这个四大产业呢是一个循环互补的，然后也是就是相互这个赋能的。像我们这个绿色呢，它是一个根基，然后呢我们可以为这个加工啊、旅游啊、培训呢做这个原料和这个。

0: 这个田园的这一个景观。对，然后呢第二产业呢就是这个农产品，农产品加工呢它是主要是负责就这个赋值增值，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些农产品呢做成这个包装啊，然后供给咱们培训的这个学员呢还有这个团队啊，让他们去消费去购买。然后第三呢就是我们做这个乡村旅游还有这个研学，我们是要用它去引流，然后引来这些培训学员，包括这些游客，反过来为我们这个一产和二产，为他们去赋能，然后为他们去这个搞这个服务。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基地里边有这个加工厂啊，包括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景区里边有夜市经济啊，包括景区里各个部门我们还有这个配备其工作人员。所以说我们的工作人员每天至少也要四五十个，所以说我们给他们增加了很多这个就业的这个岗位，包括我们平时其实卖鱼食也是得有需要这个摊位呀。然后我们每年在我们村里边卖鱼食的大爷大妈也能挣很多钱，然后包括在我们一条街里边这个摊位，我们就给设置了一百多个摊位，对，
1: 100多个摊位，你看只要勤劳肯干，啥都能赚。
2: 对，而且刚才吕书记在介绍的过程当中说到这个卖鱼食，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当时我们来到村里来进行采访，包括来进行直播报道的过程当中，哎呀，很多小朋友对咱们那个这个池塘里的这个鲤鱼特别特别的感兴趣。
0: 对对对，
2: 大家都是围到这个池塘边来这个自己哈购买，然后进行喂食，大家真的玩得不亦乐乎。
0: 对，有的孩子就是故意就说我放假了我就要去朝阳村玩，我要去看朝阳村去划船做娱乐设施，然后喂这个鱼，因为我们那里边的鱼是特别多，它这个也是我们村里边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打卡地。
2: 那其实说到这个朝阳村，刚才吕书记给我们介绍了，你看很多的游玩项目，包括我们围绕着五色经济的发展，给大家带来了满满的实惠。但是其实说到村里哈，大家可能会有想象，哎呀，之前的村里是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而且垃圾到处乱放，尤其大家对于这个村里最难为这个到村里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怎么上这个厕所。
1: 哎，你说这个我真给你补充一下，就是你们咱们说上这个乡村哈，你去旅旅游打打卡其实是好事儿，我们愿意去往村里走走，但一说到这个住宿条件就犯头疼。
2: 对，这也是其实朝阳村之前哈相关的一些问题，村里过去这个垃圾乱堆，包括供水供电不稳，厕所的条件比较差，其实这也是我们很多群众包括我们两委想要打造更好村子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痛点的一个切入。那也想问一下吕书记，我们怎么样一次性的就完成了全村人均的改造，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去动员咱们村民更好的去配合咱们进行改造，咱们是怎么做的呢？
0: 其实最开始呢也不是说这个一帆风顺的，但是呢这个也得是在工作的过程中吧，他这个难题也很多，但是主要呢就是通过我们这些村干部，包括我们的党员，包括我们各组的组长，一个是上各家做这个工作，包括我们会去包组啊，包屯儿啊，然后包村包户啊，是这样的，逐步的去做工作。再一个呢就是利用我们村里边这个大喇叭啊，然后包括就是村组召开这个村组会呀，去做这个宣传。然后因为最开始他群众他的思想还是比较就是有这个惰性的，而我可以现在眼下的这个生活就已经很安逸了，就是不需要再去搞这些工程，然后觉得是挺麻烦的，而且涉及到他自己家里的利益。可比说我要做这个水泥路或者是做这个美化绿化的话，一定要会碰到他家的地往前挪一挪呀，或者他家的地往后挪一挪呀，这都是村民他自己切身的一个利益。所以呢就需要我们村干部去做这个工作，让我们的党员呢包括我们的村组干部去做这个工作。但是他们理解了之后呢，就是村民理解了之后，我们确实是把这个村里的环境给整治好了， 了，然后呢村屯也美了，然后也是跟他们说也为我们后期的村里边的产业发展呢，乡村旅游也能奠定一个好的基础、
1: 哎、
0: 人居环境好了，游客就自然而然就来了，然后嗯也可以就是咱们自己就是一个宣传的名片嘛，所以游客一上来哎眼前一亮，说哎这个村嗯环境不错，各方面都不错，嗯这个地方还可以来，值得来。
1: 要不说朝阳村

0: 而宁心聚力的魂就在这儿，大家都想去问说，这朝阳村到底是咋干的？告诉你咋干，六个女生一起干，加上咱们老书记韩立书记哈，
1: 对对，
0: 真的就是说，哎呀，我总说我说在农村乡村哈，真是好个女人家。咱们的这个村班子来讲，因为是女生多，可能这个心比较细。当然，就像您刚才去说的，为了让大家明白，咱现在干事创业动力都是为了朝阳村好，在你们村还独创了村民议事厅，到。德积分超市，尤其这个村民议事厅，大事小情，让每一个来自朝阳村的村民都知道村里的，包括产业发展，好像这不是所有村都能做到的。为啥在你们村这个村民议事厅发挥这么大的作用？这个咋做？
1: 对，这个呢，就是我们村里边，就包括我们韩立书记，他始终就是有这么一个意识。村里边发展呢，它不是我们就是某个人的。它是我们一个村集体，是每个村民都应该参与进来的。所以说我们不管是做某个项目，或者是某个产业，某个工程，都是要开这个村组会议的，包括把这个村民代表啊请过来，跟他们一起去这个商量，让他们呢也有这个知情权和这个参与权。然后就像我们说走到外头之后一提说的，我是朝阳村的村民，跟大伙儿就能侃侃而谈，我们朝阳村都有什么有什么，不是说啊，我们朝阳村是挺好的，做这个乡村旅游啊，然后做这个其他的。再往深了交谈的话，他就不知道村里边都有什么了。嗯、我们的初衷呢，就是想让村民每个村民都能介绍我们朝阳村，都能了解我们朝阳村，来的为每一个游客去讲解我们朝阳村。嗯，然后再一个呢，就是像刚才主持人说的，我们虽然说村里边这个女生多呀，然后再一个我们这些人都是把这个心都往一处用的，然后劲儿呢也都往一处使的，包括我们这个村民也都是。然后再一个呢，就像我们积分超市这一块也是，就想激励我们的村民参与到我们这个村集体建设来，不是说给他一点这个奖品呢，一点这个物品呢，就是去怎么怎么样，就是想让他们激发他们这个为村里边发展贡献一份力量的这个激情，然后呢也让带动其他的这个村民参与到村里边这个村集体经济发展中来。然后包括我们也可以，我们村里边还利用我们村里有这个五老服务队，像这个老党员呢、老教师啊，然后老干部啊，包括我们的这个乡贤呢，组成一个五老服务队。如果遇到这个基层矛盾纠纷呢、调解呀、我们会他们去做这些调解的事，因为他毕竟是比较有这个威望的，然后就是一些资深的这些老干部嘛，还是比较有这个话语权的。所以我们这边村里主打是啥呢，让我们村里无论是老人孩子青年都能参与到村里边的这个村集体经济建设中来，然后都能让他们了解村里，都能就是向外宣传我们朝阳村。
2: 让每一个朝阳村的村民都成为独立的一个个体，同时也能够参与到整村的这个治理的过程当中。就像刚才吕书记所介绍的，你看我们每一个这个村民在走出去的过程当中，说到朝阳村，这种自豪感包括这种骄傲感油然而生哈。所以说我们这样的一个村的发展来说，不仅让大家共治，同时呢大家还能够共享。但是作为民族村还有一个问题，空巢老人包括五保户脱贫户的数量较多，那这些年我们也是采用了一对一帮扶困难群众。那在整个的基层治理的过程当中，也想问一下书记，如何能够同步的兼顾我们的民族团结和特殊群体的民生兜底保障，在这一方面我们如何做到平衡，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因为我们属于是这个少数民族嘛，朝鲜族这一块空巢老人呢还是比较多的，但是我们的那个脱贫户呢还是数量有限，还可以。但是我们尽量做到什么呢，就是在这个乡村振兴的道路上一个都不掉队，保证他们呢都有事干。然后呢，因为扶贫先扶志嘛，也得先扶业，所以像针对这些低保户啊、五保户啊，我们会给他设计一些适合他的这个岗位。比如说我们环境整治啊、基层治理这一块，我们会给设计这个尾声的这个公益岗，我们会定期的给他开一部分这个工资。如果要是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他可以多干一些；而如果身体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呢，可以少干一些。那可比如说像我们的那个脱贫户这一块，他基本上都是因为因病啊，或者是因事故啊，所以才能导致这个致贫的。但是他还是有这个产业呀，或者

0: 是做生意的这些头脑，所以我们村里还有一些就是蓬勃经济啊，包括绿色大棚啊，然后包括村里边的一些土地啊，我们可以给他一些政策，让他上村里边来做一些蓬勃经济啊，然后他这个收入呢可以是归他自己的，然后我们因为村里边在做这个乡村旅游和这个餐饮，也可以给他消化一部分他这个农产品，所以呢就是像类似于这种脱贫户，我们村截止到现在已经帮助几户了啊，他们已经都脱贫了，而且现在呢自己也都有存款。
1: 你看这份都得保障哈，保的是民心，保的是每一户就是说安居乐业，能够在朝阳哈稳扎稳打的一份底气。我们说完了老，还得说一说年轻人。我们都知道哈，现在好多的乡村都说怎么样让更多的年轻人返乡创业，回到乡村建设故乡。在朝阳村啊，很多乡村留不住年轻人的情况之下，人家朝阳村都吸引了将近三十名哈，28名的年轻人返乡这个创业回朝阳了。咱们搭建了哪些平台？咱这方面是咋做的？
0: 我们这儿呢主要是通过一二三产融合，然后呢把我们这些青年呢都吸引到回这个家乡。像我们的一个外企业，是一些适合于年轻人的，他们都上企业来上班，而且现在我们的企业基本上每个车间都是我们自己本村的这个青年回来这个到企业去上班啊。再一个呢，就是像咱们乡村旅游啊，包括这个民宿啊，包括咱们的餐饮呢，都有他们的这个施展的一个空间啊，也可以自己做一些这个小买卖。然后村里面呢给一些这个优惠政策，你像我们前期的这个房屋的租赁的费用啊，或者是在你创业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给提供这个平台呀。再比如说你也想做电商，我们可以给你提供这个场地，然后包括这个设备呀，你前期可以放手的去干，然后等到后期呢你有这个收益了，然后咱们再和村里边再算这个账。所以说一个是呢他还能照顾家里边这个老人，再有这个亲属也都在这边，孩子也都在这边，他这两边都能兼顾，所以说他们都愿意回到我们村里，因为在村里边挣钱不比在这个城里挣钱挣得少。
1: 挣的不仅不少还很多。吕书记你敢不敢说出来刺激刺激大家，在朝阳村那个企业年轻人挣钱都能挣多少？
0: 这么跟你们说吧，就是如果说你是技术工种的，像我们做这个打板的，包括我们的保全工，一个月都能挣到10000多，将近2万。然后我们做花型的，就是在电脑这跟前做这花型的年轻人，一个月是10000多。
1: 咋样回不回来？
0: 最少10000块钱。
2: 哎呀，这样的一个数据哈，真的是吸引了很多返乡创业青年想回到朝阳村。而且说到青年返乡创业，其实这也是我们未来乡村发展的一个冉冉升起的一个朝阳。那其实说到我们的吕春玲书记哈，不仅仅是我们朝阳村的副书记，同时呢还兼任东道村的党支部书记，那也是把曾经软弱涣散的贫困村实现了全面的提质。那也想问问吕书记，朝阳村成熟的产业也好，包括我们的基层治理的经验也好，如何通过我们自己的方式能够实现共建，同时呢也能够更好的复制到其他村落，在这一方面您是如何思考如何实践的呢？
0: 我们村朝阳属于是一个中心村党委，我们跟其他下边下设的有4个村这几个党支部呢，我们属于是这个党建共建，然后我们可以把朝阳村的一些成熟的这个产业呀，包括这个治理的经验呢，发展的模式啊，复制过去啊，然后扭转我，因为我现在是担任这个东道村嘛，我现在是这么做的，就是把扭转我们东道村这个软弱涣散呢，包括这个贫困村的一个落后面貌，包括这个基础设施提质升级呀、改造啊，同步呢升级咱们这个党组织建设，因为这个党组织阵地是非常重要的，你有了这个党组织阵地呢，咱们这个村民呢他就是有地方去，有窗口办事儿了，然后党员呢他有这个地，有这个阵地呢，他这个心呢就能凝聚到一起了，包括咱们这个群众呢他有这个活动的这个场地，大家都在一起 其乐融融的，然后也可以就是在一起唠一些村里边发展的这些事儿什么的。要不你没有这个阵地，人心都散了，就是更不用谈这个村集体经济发展了。嗯，所以呢，我们把这个什么办事，群众现在有这个办事窗口了，然后村民呢有这个活动空间了，所以我们也通过朝阳村的这个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这个模式，然后打造

0: 我们东道现有的这个基础设施，包括我们自己特有的这个资源，
1: 嗯、
0: 然后来嗯。把朝阳村的乡村旅游啊，
2: 嗯，
0: 包括它的这个农产品呢，我们直接复制到我们这个东道村，利用它这个资源来发展我们村里这个村集体经济吧，然后也让东道村的这个村集体，包括这个乡村振兴呢，更上一个新的台阶。
2: 说到这儿的时候，真的是给朝阳村顶个赞。为啥呢？咱说哈，这个一村富不算富，在朝阳村是一个共享经济。其实你看，无论是刚才咱们去介绍这些产业发展呢，包括哈围绕这个研学产业带动实训发展呢，还是说咱们的这个无农不稳、无商不富的这些好的做法，家门口就能我说这个每月万元户啊，是不是真好？当然，其实围绕朝阳村的发展，尤其对于您来说哈，我觉得这十几年的坚持，从一开始这个是外来的媳妇儿，是不是嫁到这儿的媳妇儿，到现在呢，成长为咱们的村里面的副书记，结合朝阳村现在整个非常稳定的一个发展节奏来讲，包括您个人来讲，下一步还有哪些计划和朝阳村的一些发展的这个想法和期待吗？
0: 下一步呢，就是我们朝阳村还是会继续与这个党建呐、产业呀、包括这个民族团结实践呐，我们会有一个长远的一个清晰的一个规划。一是呢，就是持续发展这个党建引领的一个示范作用，我们会深化这个党建家的这个工作模式啊、然后持续的呢擦亮我们民族团结的这个品牌。
2: 嗯。
0: 二呢，我们会持续的深化咱们这个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做强咱们这个农产品的一个附加值，然后做旅游升级的这个一个打算。再一个呢，就是做强咱们这个农村电子商务，然后有拓宽咱们农产品的一个销售渠道。再一个呢，就是想因为农村这一块吧，还得需要就是年轻的这个青年，包括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才，还想就是培养一些咱们懂农业，然后懂政策、懂产业，能做群众工作的一些这个年轻的骨干啊，发展他们回乡来，回家乡，然后为这个村里呢，村里的这个发展呢做一些这个贡献，然后也是把咱我们朝阳村吧，打造一个生态宜居，乡村和美生态宜居治理有效的一个乡村振兴的一个样板村，然后让我们朝阳村的那个村民呢能享我们乡村振兴发展的一个红利，然后让我们的村民的日子呢就是越过越红火，越来越好。
2: 祝福朝阳越来越好。
1: 是，你看我们在这个视频端还有人在留言说党建引领致富朝阳，好，包括我们很多的朋友说哎呀，吕书记是我们朝阳村年轻的榜样等等等等。
2: 真好真好，谢谢吕书记今天带给我们哈围绕党建引领之下朝阳村的好发展好实践，我们也希望来自朝阳的这份共享经济以及乡村产业的发展带给我们更凝心聚力哈，这个精气神儿，也希望吉林乡村振兴的建设所有的村庄都越来越好。谢谢吕书记。
3: 金色吉林吉乡振兴，白山松水吉祥吉林，吉林乡村广播国庆七天每天10:30到11:国庆特别节目带您云游吉林，一天一座城市，感受金秋美景，体会别样风情。一直有你，会养生，会健康。乡村振兴直播间，乡村推荐官，丑丫的朋友圈，小提故事会，乡村日历，用心陪伴，温情不断，共同祝福祖国山河锦绣，华章盛景。

0: 国庆期间，全省公路网流量呈现首日最高、中间趋稳、后期较高特点。10月1号上午、10月7号下午，公路客运将迎来流量高峰，国331旅游通道车流激增，沿江湖泊渡口码头短途客流集中。省交通运输厅指挥中心温馨提示，请密切关注路网实时通行情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错峰出行注意出行安全，祝您旅途平安。
1: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10月2日，星期五，农历8月22，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今天给大家分享出行的注意事项：我们外出游玩，提前要查看路况、景区人流、错峰出行；自驾呢，要注意劳逸结合，杜绝疲劳驾驶；外出要保管好自己的随身财物，照顾好老人与孩童；户外注意天气变化，备好衣物；文明游览，爱护环境。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审张谈，副审周伟，我们明天见。
2: 即将进入的是申时，申时膀胱经当令。
1: 这个时间段的我们精力充沛，也是工作、学习和锻炼身体的好时候，记得多喝温开水，促进身体排出垃圾。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2: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5: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6: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7: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8: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5: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4: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5: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4: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5: 嘿，我真的。
4: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5: 去就去。哎，那个，
20: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4: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丑丫的朋友圈，国庆特别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以及我亲爱的各位姐妹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准时的收听吉林广播电视台三凤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庆经典版丑丫的朋友圈。昨天咋样啊？吃吃喝喝的跟家里人朋友聚会是挺高兴啊。来，今天不要克制，不要约束啊。

0: 哪天最快乐，或者说哪几天最快乐？
1: 爱就是放假的头一两天的，是最快乐的，因为你这一掰着手指头，一琢磨一数，哎呀妈呀，太能放好几天的，高兴。那个这两天出去玩呗，抓紧啊，抓紧。无论是说上哪，哪怕说就只是去了一个100公里以外的。啊，住了个不一样的酒店，那也行啊，那也是不同的风景啊。记住啊，我的老铁们，我们女人快乐最重要，你只有心情好了，你才能美，知道吗？什么胖了瘦的不重要啊，老娘身上肉我都是一口一口吃出来，我凭本事吃的，我减什么肥？我减肥，高兴就完了啊。哎，好了，听节目。
2: 他喜欢分享，
3: 这人生雪花膏咋咋地，你就用吧。
2: 他热衷八卦，
3: 徐鼎豪到底有没有对象？
2: 他乐于助人，
3: 想吃麒麟大米还不简单吗？地址给我。
2: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3: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4: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子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3: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我宝贝的电子闺蜜，大家晚上好。此刻呢，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吉林乡村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如果你有任何想要吐槽的事儿，想要吐槽的人，或者是说我没有吐槽的，我只是简单的想分享我近期的一个心绪，一个感受，一个体会的话呢，也是完全可以的。就相当于啥，你就把我当成你的闺蜜了，那闺蜜之间能唠的咱俩都能唠啊。无论是希望我给你提供情绪价值，还是给你加油打气，还是帮你分忧解难，这都不是事儿，老姊妹儿，你敞开心扉就唠起来就完事儿了。小红书、抖音啊，大家都知道我的账号，然后后台留私信就可以了。我倒是有一个今天的新鲜儿的啊，新的体会，想跟大家分享。这一期的鲁豫陈鲁豫漫谈，都给我马上去听。好吧，抓紧时间听起来，反正现在呢也没什么事儿，对吧？无论你是行驶在路面上，还是在跟家人分享快乐时光，或者是你正在享受个人的休闲的难得的清静时光，这期节目绝对是你极好的陪伴，而且就是听完之后很舒服。姐妹们，你们懂那种感受啊，就是你听一个人说话，脑子里会有一种酥酥的状态。这个人无论是他的声音，他的吐字的方式，以及他的那种语流的速度，我已经很久没有听哪个播客哪一期播客的嘉宾可以如此之舒服。我这一次舒服的感受会 double 甚至 triple， 可能是因为前两天刚刚听完那个易立竞和蓝盈盈的对谈，我在节目里头也大讲特讲了一下啊，就是蓝盈盈的那个舌边音让我整个人非常的不得劲儿。相信听完了不只是我一个人有这个感受。这一期陈鲁豫漫谈请到的对谈嘉宾是郭柯宇，可能很多年轻的姐妹对于这个名字会很陌生啊，但是应该如果你没有看过他的影视作品，那一期《再见爱人》当中，他和他前夫的那一段，哎呀，怎么讲，就是说真情流露也不对哈，毕竟两个人已经解除了这种婚姻关系，就是他的那种真诚，他的细腻真是给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好像没有哪一期嘉宾是可以在节目之后全身而退的。他郭柯宇在这次就是在那个《再见爱人》综艺当中获得的评价，基本上90%以上都是极好的口碑，这非常的难。首先大家要知道，就是这档综艺本身就是挑着突出矛盾去的啊，这个奔着暴露人性弱点去的， 但是我觉得郭柯宇啊，就是听完这一期对谈之后，我认为他在这个节目当中所收获的就是理所当然。所收获的这个所有的工作机会啊，包括好评如潮的口碑啊，都是理所当然。真的，因为他的那个真诚根本就不是演出来的，真诚演不出来，你演技再高超演不出来，那是一种自然的流淌。太棒了。而且就是很难啊，很难。你看，就即便说我是一个做了有20年工作经验的主持人，我也难免会在节目当中有一些磕巴的时候，或者说有自己的这个一些不太好的语言习惯，会有一些什么这个水词儿啊之类的，他完全没有。除了这个《再见爱人》综艺之外呢，我们80后。这一代人对他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上小学的时候，那应该是90几年，我想想啊，那个电影是90几年的作品吧，96左右，就是那个《红樱桃》，是他小的时候拍的，而且他在17岁的时候就凭借这部电影已经是获得了一个巨大的奖项，好像是金鸡奖最佳女主吧，应该是啊，应该是。太棒了，真的太棒了。本着不剧透啊，剧透不发财啊，大家自己去听《陈鲁豫漫谈》这一期跟郭柯宇的对谈，我还没听完。其实这期节目就是按照我的这个听节目的习惯啊，早就听完了啊，因为它虽然是3个多小时，但是你要是说做着一些事情用它来做陪伴的话，很快就听完。但是这期我为什么没听完，姐妹们？你们能感受到，你们一定能懂我那种感觉，就是当你看到一个好的电影，一本好书，甚至是一个好的一段文字，你会有一种什么心情？你有点不敢看，就是因为你担心这波有点贪了，看完了会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受，大家一定明白对吧？所以这期播客我甚至有几个啊片段，可能那个因为做什么事情给那个就没有仔细的听，然后我又翻过去又听，这种动作发生了好几次，就是每一段的内容我都不想错过。我想更多的通过这个节目更可能的去了解这位令人欣赏让人心疼也令人欣喜的优秀的姐姐，她的所有过往，她的经历，包括她跟她儿子之间的一些小故事，她表达出来的那种心境让我觉得很欣喜。你知道我欣喜的是什么吗？我听到半路啊，我就把节目给暂停了一下，我去查了一下她是什么星座就已经想了解到这个份儿上果然如我所猜测的那样啊！哎呀，真好。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美好的人儿，然后他经历了很多并不都是美好的事儿，可是他依然能够选择并坚持一直成为一个美好的人儿，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美好。都去给我听啊，都去给我听啊，在 B 站上。这期节目叫陈鲁豫漫谈，然后嘉宾是郭柯宇，谢谢。请看请听，无论哪种方式请一定要去了解。这就是一种我碰到了什么好东西我就一定要按头安利给我的姐妹。那你爱信不信好不好的，你就给我听就完了，不想解释啊，说多没用。不听不听拉倒，不听不听是你的损失。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姐妹们的一条留言啊。前几个月我过生日的时候，男�朋友给我买了一个6万左右的礼物。啊，6万左右的礼物，这是买了个啥呀？6万左右啊，本是哈，要比如手表啊，什么大牌的项链啊、戒指啊之类的，也差不多。哇塞，可以啊， 出手蛮阔绰的，因为我当时没有表现出很高兴的样子，括号我自己本身就是不是太会表达情绪的人，但是其实内心还是很开心的，也一直在反复哇好漂亮之类的表达。他说以后再也不会给我送礼物了，我以为是开玩笑吧，还跟他打闹了一番。结果前一阵子七夕，我因为工作安排封闭，当时呢就跟他说等了解封我们补过七夕，我也给他准备了用心的礼物，结果他没有任何表示。今天是我们俩的一个纪念日，他前几天问我回不回学校，要给我订花订礼物然后呢送到办公室让大家都能看到，结果完全没有。中午问我喜不喜欢某一个动画人物，我没说过我喜欢，我问他怎么知道的，他说他给我买了衣服，我让他给我看看，他也不发，估计是质量不太好，太便宜了。你要说什么？看到最后我有一点要生气了，你要干什么姐妹？你要问啥？咋的？
5: 雨伞上阳光老伞上
3: 我认为这样不好啊，不要无端的去揣测，他都能舍得花60000块钱给你买礼物，你刚过完生日花60000，完了这又赶上七夕了，这又赶上纪念日了，你怎么的，你要花给他花崩盘了啊，对不对？你既然心里头有这个疑问，是想是不是因为我那次表现的他让他觉得我没有那么开心，然后他就对于送礼物这件事情会有一点阴影了，还是怎么样？不是，话说开啊，他都舍得给你花这个60000，也没说最后把这60000这个钱再要回去，那说明这个男孩子很在乎你啊。既然在乎，咱们不要猜好吗？姐妹们，记住啊，记住你老姐姐丑丫这句话。如果你感受到了来自男孩子的真诚，咱们也以真诚回报。别端着那个所谓的架子，你那个架子一分不值的同时，还非常令人生厌。好吧，别把自己当成迪士尼在逃公主了，人家也不是冤种，你是你爹妈宝贝儿，人家也是人家爹妈宝贝儿，好不好？这种无端的猜忌只会错过一个真心喜欢你的男孩子。60000，咱别说他家有多少钱，他赚多少钱，他就是年薪100万，这60000也绝对是实心实意了。钱不能说明一切，但钱真的挺说明事情的。他花的是6000，也不是一个小数了，更何况他花的是60000。好吗姐妹，你就奔着这60000，我觉得你也得给人家一个心里头踏实的机会，是不是啊？他不好意思提，你提咯，对吧？就直接说啊，你说那次你给我买的礼物我真的很喜欢，我就是一个不是特别善于表达情绪的人。就是你有没有可能是土象星座呢？就是你可以直接跟他讲啊，你说我就是我什么都不说，但我嘴丫快咧到耳朵根了，就是我心里头已经乐开花了，已经乐到崩溃了，已经乐到心里一直在放烟花了啊！我可能没有像网上那些女孩会流泪会欢呼会跳起来会紧紧的拥抱你，那个不是我表达的舒适区，这些话不会讲吗？不会讲吗？好不好？不会像我这么语流这么快，那你就慢点讲，一句一句的讲啊，对吧？用你的方式，他一定是以为上一次那个礼物真的是买砸锅了，他现在对于这件事情有点忐忑，他在问你这问你那，喜不喜欢这个喜不喜欢那个的时候，其实他是在慌张的，他不知道自己该买什么作为礼物了，就是这样，没有什么复杂，放下你的自尊心啊。把握住这个既肯真心对你好也肯花力气花金钱买你开心的男孩子，把握住。哎呀妈呀，错过了下一个不定再撒钱再有。
6: 逐梦大都会，放歌正青春，2026吉林省高校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火热进行中，青春肆意生长，歌声点亮热爱吉林万千高校学子登台献唱。本次大赛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吉林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承办。青春正当时，让我们唱响最强音。

0: 国庆期间，全省公路网流量呈现首日最高、中间趋稳、后期较高特点。10月1号上午、10月7号下午，公路客运将迎来流量高峰，国331旅游通道车流激增，沿江湖泊渡口码头短途客流集中。省交通运输厅指挥中心温馨提示：请密切关注路网实时通行情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错峰出行注意出行安全。祝您旅途平安。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10月2日，星期五，农历8月22，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今天给大家分享出行的注意事项：我们外出游玩，提前要查看路况、景区人流、错峰出行；自驾呢，要注意劳逸结合，杜绝疲劳驾驶；外出要保管好自己的随身财物，照顾好老人与孩童；户外注意天气变化，备好衣物；文明游览，爱护环境。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审张谈，副审周伟，我们明天见。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那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0: 好嘞。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一号电池
3: 到，
2: 三五七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7: 没事，没人看见。
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9: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18点，酉时肾经当令。
10: 我是你的肾，晚饭要以清淡为主，另外在睡前多按揉涌泉、太溪两个穴位，可以让我更健康。
11: 丑丫的朋友圈，国庆特别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
12: 既人生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13: 他热衷八卦，
12: 徐点豪到底有没有对象？
13: 他乐于助人，
12: 想吃麒麟大米还不简单吗？地址给我。
13: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丫。丑丫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
12: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14: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雪柱，欢迎锁定咱们家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你还等啥呢？

0: 门。
1: 好了，欢迎我来继续收听，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丫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丫。我们来看下一条啊，丫姐，我可能怀孕了，但是男朋友很排斥，我应该怎么办？生理期开始推迟了7天，担心可能是怀孕或者是身体出现了什么问题。男朋友说不可能怀孕吧，都做了措施。我说如果怀孕了怎么办呢？他说不可能怀孕，就催我去买验孕棒，中间呢也没有多余的安慰或者是情绪兜底。后来呢，第9天的时候来了生理期，跟男朋友说了之后他松了一口气。我是说假设如果怀孕了怎么办，他说没发生的事情就不要做无谓的假设呀。你男朋友说一点毛没有？确认结果之后我们再讨论嘛。我说你一直就说不可能，那为什么你要表现这么排斥呢？他说这是意外怀孕和计划怀孕不一样，第一反应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也没有说他在排斥。我听着就很不高兴，我跟他说我其实想听到的是安慰我的话，或者是给我兜底的话让我放心，比如说他会负责之类的。他说没发生的事就不要让他背负这么多的黑锅，觉得讲这种话如果单纯是哄哄他，也没有任何意义，而且他还一口笃定就说不可能是怀孕，也拒绝谈真的怀孕，假如怀孕该怎么办，我很无奈。吵起来之后呢，他就没什么可说的，我觉得。

自己做的不，他觉得自己做的对，说真有事儿，他也不可能不负责任，但是没有发生的事儿，他也不想假设。我跟男朋友是去年8月份相亲认识的，原本计划呢是今年年底订婚，明年结婚，但就这件事以及平时的很多事情让我犹豫了，我不确定这个人是否值得托付，想请问这种反应正常吗？我能理解啊，你的不爽的点和你觉得失望的点，因为毕竟你们俩呢是相亲认识的，而且马上就要进入到婚姻阶段，你所期待的情形，肯定是如果怀了更好啊，对不对？我们马上结婚了。其实你纠结的不是怀不怀孕这件事儿，你纠结的是他对于你们俩的未来，包括说马上进入到婚姻的这个阶段，你觉得他没有做好准备，是不是？所以呢，就没有任何的期待。其实是这样啊，如果客观的讲呢，你男朋友的这种表现是无功也无过，就是挑不出来有什么硬伤。他说的那句话呢，也是他的真心表达，而且就客观而言没有任何问题，就是说没有发生事儿，我们不要去预设它，对吧？如果发生了，我也会积极的面对它，去解决它。那但如果要是按你讲的呢，就是以前除了这件事之外，之前还有一系列事儿，也是好像，听这意思也让你蛮失望的，是吧？那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你可能就要考虑考虑了。你指的那一系列的问题是什么系列？什么问题？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是不是也跟这种情况是一样的？就是你一直在预设，但他一直没有答上你心底里的那个答案。如果这是这种情况，那我想说，生活没有假设，就是你就是要根据已经发生的问题，它所表现出来的一系列的反应，它的行动，这个时候就是要论迹不论心的，他怎么做，他怎么面对，他有没有拿出切实可期的这个切实可行的这个方法，这很重要。但如果你说不是，就是我觉得他这个态度吧，怎么怎么样？我觉得他那个表情吧，女人呢，有的时候啊，过不好她的婚姻生活，所谓的说跟这个男人总是就是差那么点意思，是为什么？你总想要得到的东西都是跟情绪有关，即便他做的这个结果并不差，或者说他付出的行动并不差。但你会挑，你说他是冷着脸做的，我也没逼着他，谁让他这么做了？不要去较这些没有意义的真儿。那有没有一种可能，他就是这玩意儿，他就是臭脸？但是这个时候你就要论他的计，看他的行动轨迹，他的付出，他的行为，如果是 OK 的，那这个事情就 OK 啊。你纠结那些情绪，你那些状态，那些表情，有没有可能是你看了很多东西，你这脑瓜被荼毒了，净纠结那些没用的玩意儿。人家真正付出的，你不说给予肯定，不提供情绪价值，我没说吗？跟男人相处，他就是什么呀？就是儿童心理学呀。你养个孩子，人家孩子完成作业了，虽然说是有点吭哧瘪肚。你不鼓励说，哎呀，真好啊，真棒，真是能够这个准时的完成这个任务，真是长大了或怎么怎么样，而是说你瞅你整点什么玩意儿，那个吭哧瘪肚，那个损出，跟你那死爹一样样。我想请问呢，谁能高兴啊？放你能高兴啊？这又回到我昨天说的那个事儿，正向表达呀，姐妹们，正向表达。你就肯定别人做得好，能怎么样呢？能死啊！那怎么那好话从你嘴里说出来，怎么就变味儿？怎么那么难听呢？好话之所以被称为好话，它得好听，它得让人能接受啊。所谓的那个刀子嘴豆腐心不存在。刀子嘴就是刀子心，谁有那个功夫说啊？你就是嘴上不好，其实你心好。我呸！你嘴上说的话已经把人伤透了，你心好不好还重要吗？谁揣测你的好心坏心呢？一律按坏心处理，记住没有？这世界上就不存在刀子嘴豆腐心。你既然是豆腐心，那就请把你那个刀子嘴收一收。
让你那所谓的豆腐心，你的苦口婆

心，达到一个更理想的效果，它不好吗？就非得拧着劲的来啊，非得伤，说着伤人的话，不好意思，你把人都伤了，你再好的心，人家不会领你的情，别在那块自作多情了。

所以啊，姐妹们都给我记住了，一定要用你们巨大的心力和精力把正向表达这个事儿给我学得明明白白的，必须内化于心。姐妹们，我就告诉你，学会正向表达，拥有了这个能力之后，你会发现你不仅能够摆平以前很多你摆不平的，甚至你都不能理解的人和事儿，很顺利，全都抹子明明白白的。甚至你自己的性格，你说话的节奏，你的方式，包括你的长相，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姐妹们，真的，你可以试一试。不说21天养成一个良好习惯吗？你坚持21天正向表达，无论跟谁，跟你孩子，跟伴侣，跟家人，跟周遭的同事朋友，你坚持咬牙硬挺21天，你试试，你就看我说这玩意儿对不对就完了。

对意可以目具面对任何气候，可以讲出一百种爱你的理由，我爱你如烈火上面加上汽油。看这条啊，丫姐是我控制欲太强了吗？我应该怎么调整我自己？男朋友30岁，有一个35岁未婚无男友的表姐，两个人总聊天，从日常琐事到他们的亲戚，比如说表姐出去旅游要分享，起飞落地要分享，家里停电要分享，男友旅游也会跟他分享。括弧虽然我也有堂哥表哥，但我们不会事事都分享，但他俩基本不会聊关于我们恋爱的事儿，所以不会担心对我们俩感情有影响。这个频率对我来说有点困扰，我先是暗示他，他没有改变。2个月前我明确说了一次，提过我有点介意他降低了他主动发信息的频率。最近呢，因为他们外婆去世了，更是一天到晚的都在聊，不仅仅是聊外婆，我就又说了一次，他认为他没有错，他俩这个聊天频率没问题，觉得我是不体谅，是我控制欲太强吗？姐妹是这样啊，首先呢，我会觉得你其实这里面是有一定吃醋的成分的啊，这个你一定要直面你自己内心的这个想法。这个事儿呢，不用太当回事儿，也不用再在你男朋友面前去这个怎么样，特意的把它当成一个什么议题去解决。首先呢，你要明白，他表姐也是，怎么说，就是你男朋友在没有你之前，他俩是一个状态啊，就是一家人吃饱全家不饿。他没事儿啊，人就是太闲了，我这么说你能听明白吧，就太闲了。而且从这个角度看呢，一是他们表姐姐这个表姐弟俩的感情呢确实不错，另外呢他这个表姐啊，我大概率认为啊没什么朋友，性格应该也是挺古怪的，所以他可能能跟他聊得来的人，或者是说他能看上眼的人也不太多。哎，这个事儿你不用担心，是为什么呢？首先呢，就是，他们俩应该不会有。

这么说，你都不会发现他俩聊天。我说这没毛病吧，哎，这是一。二一个呢，就是因为你们俩还没有更多的生活上的接触，比如说住在一起啦，或者步入婚姻了，有孩子啦，啊，有了这些之后，你放心吧，让他忙起来。嗯，男人一旦有了自己的小家之后，别说自己表姐，哎呀妈呀，亲妈都顾不上了，明白不？哎，他是这么个情况，都是太闲了，还是太有时间了，该聊聊去呗，对不对？如果那么能聊，那就有事没事你们仨出来吃个饭，你再深入了解一下他表姐是个什么样的人，这样你心里不就有更有数了吗？完了解完了之后，你实在是再有什么担忧或者有什么新的发现，你告诉我，我帮你分析就完了。嗯，真是，我就作为你的这个怎么说啊，狗头军师呗。给你支支招啥的，在这种事情上呢，我觉得还是尽量的啊，表现出你的大格局啊，因为毕竟有的时候因为小小的吃醋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小家子气吧，其实胜算不大啊，反倒是对咱们是无利的。无利的事谁做呀？对咱们不利的事一件事不做。

0: 都是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戏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丽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

0: 国庆期间，全省公路网流量呈现首日最高、中间趋稳、后期较高特点。10月1号上午、10月7号下午，公路客运将迎来流量高峰，国331旅游通道车流激增，沿江湖泊渡口码头短途客流集中。省交通运输厅指挥中心温馨提示，请密切关注路网实时通行情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错峰出行注意出行安全，祝您旅途平安。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尽可以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

0: 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3: 没事，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0: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小丫的朋友圈，国庆特别版，姐妹们的聚会，嗨三家。
5: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可柱，欢迎锁定小丫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6: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这里是丑丫的朋友圈啊，正在为您播出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丫。刚才趁着这个广告和音乐的时间啊，刷了几个对于今天郭柯宇不是今天，是对于郭柯宇上陈鲁豫漫谈这个播客的几条解读啊，真好，真为这样的一个真正内心真诚坦荡的女生走过半生，经历了那么多之后，然后得到真是好评如潮的这种反馈，真的替她高兴。所以你说大家是戾气特别大吗？是现在网上戾气特别大吗？我宁愿相信啊，我还是相信大家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我刚才特意在评论区快速的略过了一下大家的这个风评。我认为他的这个经纪团队应该没有那么大的这个公关的部分在啊。真的一水水的好评。所以我就是觉得人们对于即便啊那些戾气也很重的人，他们是不会在这样的人的风评上去说一些很奇怪的话。为什么呢？就是当那些戾气很重，七个不服八个不忿的人，在这种真正真诚的人的面前，他也是没有语言的。亦或者说就是他找不着什么喷的角度。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啊，有一个看视频评论区的习惯是什么呢？我专门去找那些戾气很重的评论，就是甚至在一些大的官媒的账号下面，这么说吧，包括有一些军方的账号，还有一些你比如说消防队员，那这种账号发出来的视频一定都是那种要么是正能量的，要么是鼓舞人心的，要么是特别感人的，救火赴汤蹈火的那种很燃的场面，那都依然会有一些，就你很难想象那些词儿是从一个人的嘴里边说出来的啊，通过人的手打出来的，你就很难想象，就这种视频底下居然都能出现这种戾气满满的啊，负能量满满的一些言论，但是在郭柯宇这儿，就是这种啊，在这种访谈节目里边说评论区能打起来的，各执一词的有很多，但至少在他的同样的艺人上的这些节目当中，评论区里边，他算是很不一样，很特别。很特别的一个存在，真的，就无论什么样，尤其是艺人啊，就是他上过的节目啊，他演过的作品啊，下面的这个评论区人鬼难辨的情况是时常出现的啊，甚至有就是那种大乱斗的情况都会出现，很难想象，但是挺好的，也希望

你接下来能够演更多好的角色吧。嗯，哎，那个他之前就是他上完再见爱人之后演过的一个作品什么来着，也是给我印象特别深，演得非常的棒，就你很难看得出来他有演的痕迹，就是这种感觉。来吧，我们看看这条啊。男朋友突然坦白他对我撒的谎，一开始呢他是有求必应，对我非常好，后面感觉就是有点奇怪，刻意保持距离。终于在我的逼问之下呢，他坦白对我撒过很多谎，比如一开始他说他只谈过一个女朋友，时间很短，也没有发生关系。因为我自己虽然谈过，但是我是白纸一张，所以还挺介意发生关系的那些事情。而且我是乖乖女，他有很多乱七八糟的爱好，就是那种混混黄毛的爱好，比如说喝酒抽烟打台球。喝烟不是，姐妹你这个打台球抽烟喝酒是混混的爱好，你爹不打台球啊，你爹不抽烟不喝酒啊，这个有点上纲上线的，不至于啊。所以我一直怀疑他，但他一直让我放心。最近我们聊的很多蛛丝马迹的就有点难以掩饰了，我越来越没有安全感，他行为也很奇怪。然后他坦白他谈过两个，时间都挺长的，也发生过关系，然后第二个女朋友还意外怀孕过。我听完了就是如遭晴天霹雳，难受的要死。但是他很聪明，跟我还是一个专业的，本来他准备是教我学习专业知识，我换工作去找他的，现在我也不知道该咋办了，我心如死灰。首先啊，就是他能跟你坦白这个事儿，我认为就是这个男孩还算是真诚。但如果呢按你所说你是白纸一张，又是个乖乖女，你甚至连打台球抽烟喝酒这些事情你都认为就是已经是大恶就是很恶心的事儿了，已经是大逆不道了，那不行就换个人谈呢。不然的话你在他身上成长，可能你需要很长时间去接受这件事情。既然你说你是白纸一张，你这样你去看看你能不能找着跟你一样白纸一张的男孩，是不是啊？因为这个东西呢，我是认为啊，感情一定要多一点经历，你不然的话你容易走到一个死胡同。很多白纸一张的姐妹在婚后呢，对于夫妻之间的一些行为包括你未来丈夫的一些行为都会有很大的精神洁癖和心理洁癖，这个对于丈夫、对于你自己、对于你们婚姻来说不是什么好事儿，知道吗？你要尽可量的让自己多经历。我指的这个多经历是什么呀？你要明白，感情两个人，它不是什么理想化的状态，你没有办法像王子和公主那样，一生一世，从一开始到最后，始终都是这一个人，始终如一，这不可能。很多女孩子从小就是被很多那个毒童话给洗脑了，给荼毒了，知道吗？人性都是复杂的，你不仅要接受他好的一面啊，他不好那一面人家是主动跟你说的，这有什么问题吗？我的意思是说，就是如果他不说呢，你是不是也傻白白的就接受了啊？那个泡沫终究是要有被戳破的一天，无论不过也就是早一天晚一天嘛。我倒是觉得早一点比晚一点要好啊！不要抱有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生活不是幻想，生活是脚踏实地的，是一步一个脚印的，是踏踏实实的，是有黑有白，有苦有辣，有甜也有咸的，明白吗？啊，尽早的把那个泡沫都给它戳破它，看清生活的本质，你这样才能够勇于直面惨淡的人生，真的是。

姐妹们记住啊，就是看人一定要看多面，除非极个别的那种案例，天生犯罪人呢、啊、什么超雄体质啊，这个之外的人都是很复杂的，他都是多面性的，他不是非黑即白的，基本上每一个人都是灰色的，好吗？就别老给自己去许愿，要找到一个十全十美的男人。我说句不好听的，你自己也不十全十美啊，你凭啥就要求他得十全十美啊？这本身就不公平啊，对吧？啊，所以就是你越理想化，你会发现你的人生困难重重。为什么？这些困难都是你自己给自己设置的一个又一个的障碍，全都是幻想出来的，没必要啊，犯不上。

0: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诉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1: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10月2日星期五，农历8月22，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今天给大家分享出行的注意事项，我们外出游玩提前要查看路况，景区人流错峰出行，自驾呢要注意劳逸结合，杜绝疲劳驾驶，外出要保管好自己的随身财物，照顾好老人与孩童，户外注意天气变化，备好衣物，文明游览，爱护环境。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审张谭，复审周伟，我们明天见。
3: 国庆期间，全省公路网流量呈现首日最高、中间趋稳、后期较高特点。10月1号上午、10月7号下午，公路客运将迎来流量高峰，国331旅游通道车流激增，沿江湖泊渡口码头短途客流集中。省交通运输厅指挥中心温馨提示，请密切关注路网实时通行情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错峰出行注意出行安全，祝您旅途平安。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2: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5: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6: 老张太太，
6: 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7: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6: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7: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9: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19: 哎，我真的。
2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9: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0: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5: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在节目之后还有。
1: 现在是亥时，北京时间晚上21点，亥时三焦经当令。
2: 这个时辰睡觉，刚刚好是美容觉。睡前用温水泡泡脚，可以让你睡得更香。
1: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3: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4: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3: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1: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0: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大可在这里向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问候晚上好。今儿节目当中还是那套老话，欢迎您就自个儿饭碗的压力、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大可说了，愿意做您忠实的听者，站在您的视角简单的思考，没准儿只言片语当中会给您些许的宽慰、一丝温暖或几分警醒。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喂。
2: 哎，你好。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2: 哎，你大可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哎，我有个感情事儿，方面想咨询你一下子。
0: 你说。
2: 我头十年前离的婚。
0: 嗯。
2: 完，通过一次同学聚会呢，认识一个女士。
0: 嗯。
2: 你看我的工作条件吧，总出门。
0: 嗯。
2: 当我回家的时候，她没在家。
0: 你一出差好几个月啊。
2: 嗯，对对，头四年就没在家、
0: 啊，
2: 就是回来的时候没在家。
0: 嗯。
2: 等我给打电话，电话停机了。
0: 嗯。
2: 停机了完之后，我现在上他儿子那儿，回他那儿子那儿去。完了，问他儿子，儿子
0: 你俩登记了吗？
2: 嗯，没登记。
0: 哦，
2: 完了之后呢，就同居吧。
0: 嗯
2: 嗯嗯，完了之后呢，他说一直我妈没上我这儿来，没跟我联系。
0: 哦，跟你跟他儿子联系，他说他没见过他妈妈。
2: 对对对。
0: 嗯
2: 嗯，这是的哈，我通过他的一个朋友说他在外头又找了，就是在我出门之后又找了。
0: 请问您出门这几个月当中，你们俩没有任何联系啊？
2: 他有时候总给我打电话，我给他打电话，但是呢，到最后那一个月他电话就停机了、
0: 哦、你们从认识到同居到现在多久了？
2: 七八年了吧。
0: 哦，都七八年了。
2: 嗯，
0: 您都不肯娶她？
2: 不是不肯娶她，她因为啥呢、嗯、她的孩子小，她说等到孩子有一定的时候吧，咱俩就这么定的、
0: 哦、你也相信她的话？
2: 当时吧也是属于说我工作条件也挺忙的，就是这么搁下了。
0: 搁一下子？这哪是搁一下，搁了七八年呢。嗯，
2: 完了之后呢，你说这事我是跟他挑，他跟他那朋友跟我聊了，就是他现在
0: 他朋友聊是别人的嘴，
2: 嗯，
0: 从他嘴里说出过了吗？
2: 但是呢，我也看着了，也是
0: 您都找到他了，也看到他和另一个男人在一起了。
2: 对对对，就是这，但是我就是说我当时也从侧面看出来的。
0: 那您到底有没有当面跟他交流啊？
2: 没有没有没有，现在
0: 那您就跟他当面锣对面鼓得了吧，直白的说，您是不是有新欢了？说他说我有。我现在又跟另一个男人了，那就拜拜呗。
2: 我说挑明好还不挑明好呢？但是我现在我俩已经就是不对，根本就是不在一起。
0: 不挑明的话，说明你这个人一点没有底线。
2: 嗯。
0: 挑明了，说明你这个男人还有点脸，还要点脸，懂吗？为什么不挑明呢？我跟你我们在一起同居七八年了，互相照应，相濡以沫，突然之间你变节了，你得给我个交代呀、啊。你给我说法啊，我的尊严不，我尊严和人格垃圾啊，你随便践踏呀、啊。我是什么人呢、啊、这位朋友，如果你要是默默可以承受这一切的话，说明你自己本身你就不道德。
2: 不是，这听说你几天时候才发现的。
0: 发现这哪是几天的事儿啊，这位朋友。
2: 通过
0: 对呀、
2: 啊、
0: 您的女人是啥人，你心里应该明白啊。
2: 不，因为我工作条件吧也特殊，就是说这个
0: 经常在外。
2: 对，我做医药行业的。
0: 嗯，经常跑外。
2: 对对，
0: 一去几个月。
2: 对，
0: 女人耐不住寂寞，这就是他出轨的借口。
2: 对对对，
0: 那别对了，这位朋友，那这种耐不住寂寞的女人肯定不适合你啊，对吧？她本性她就不善，对吧？
2: 啊，
0: 那何苦跟她在一起呢？
2: 啊，
0: 是不是？她不理解你的生活方式，咱也别说人家水性杨花啊，人家就是接纳不了你和你在一起这种生活方式，这有情可原，对吧？
2: 对对，
0: 人家也带着孩子不容易，
2: 对，
0: 旁边也需要有人照顾。
2: 嗯，
0: 你除了在经济上资助她之外，精神上估计情感事业里越来越冷落她了，对吧？
2: 对对对，
0: 啊，时间久了，人家。确实无法接纳，
2: 对，
0: 啊，他也不知道怎么退出，
2: 对，
0: 嗯，现在你已经旁敲侧击了解到情况了，你跟他当面说明白，这种事情得说清楚，七年了，对吧？得有画个圆满的句号，
2: 对，
0: 你不管这个句号是伤感的还是什么欢喜的，咱们都得有个结局，
2: 对对对对，
0: 对吧？
2: 对，
0: 所以说我觉得这位朋友啊，想开一点，你有责任吗？你也有，
2: 对 对，
0: 七八年过来了，你们俩还在同居呢，还同居关系呢，说实在的啊，别说你自己。什么可以随时娶她？你潜意识当中也没有用心去想过这事儿。
2: 对，
0: 如果用心想这事儿，男人绝对不会拖七八年才娶她，明白吗？
2: 对对对。
0: 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啊，那就跟他好好说。我也理解你，咱们都是成年人，是吧？
2: 对对对。
0: 走在一起，半路相逢，半路有缘，本来以为能够相伴到老。
2: 对。
0: 但可能是我有错吧，是吧？毕竟我不能给你一个完整的家。
2: 对，
3: 经常出外，这些年呢，你也别强调你的付出啊，我给你花多少钱，孩子抚养我，你别提那个男人，我就觉得我最瞧不起男人在跟别人分手提这个啊，那根本就不是男人。
2: 啊，那那
3: 东北话就要咔了，那老爷们都谈不上。
2: 为啥呢？我说啥意思呢？我说今天呢，我跟为啥给你打电话，就是意思呢，今天就跟他，我就特地跟他谈的。
3: 是啊，您就坦诚不公，这种事怎么能够得过且过呢？
2: 对，
3: 那跟不当面说清楚啊，对吧？
2: 对，
3: 说完了，如果对方表达心声了，说我确实是现在心里有了别的男人，我想开始新的生活，那你就成全人家呗。人本来就自由身啊，
2: 对对对。
3: 但是这位朋友，你也别赖赖唧唧的啊。
2: 哎，不能。
3: 既然已经发生，我听得出你也是个比较传统的男人，你心里已经有阴影，你不可能接受他曾经在你不在家的时候跟别人男人相好的事实。
2: 对对。
3: 啊，所以说你也很难回头。既然你很难回头的话，这位朋友，那你放手是对自己钟爱女人最好的一种回报吧，对吧？
2: 对对。
3: 让人去拥有自己的生活，你也别怪他。
2: 对对对。
3: 是不是啊？
2: 对。
3: 你自己有责任。几年前，如果这些年你好好经营这个家庭，早日点向他求婚，是吧？早点跟他结合，也许你们会走得更踏实，这个女人跟你在一起更有安全感。
2: 嗯嗯，对对对对，
3: 是不是啊？
2: 对，
3: 所以说谁也别怪，好不好，爷们儿？生活还得继续，明天太阳照样升起。
2: 对对对，
3: 适合你的女人还在前面等你，好不好？
2: 好，
3: 哎，这才是爷们儿的生活啊！唠到这里。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2: 喂，是我吗？
1: 是你，你好，我是大可。哎，
2: 哎，你好，大可，我经常听你节目。然后我是一个85年出生的，然后那个打了几年工之后，现在自己开了一个小公司，然后有几个人。我家是农村的，然后父母是那种祖辈的农民。然后我妈呢是个特别要强、特别能干的一个女人。
1: 嗯，
2: 我爱人呢，他我们两个是，高中同学。然后那个就是我岳父，他早年我岳母早年没有了，去世了。然后那个，然后就是特别没有安全感的那种。
1: 嗯。
2: 然后现在我想跟大可老师说一个什么事呢？就是实际我们两个其实现在过得挺幸福的，因为公司也开了，然后车也买了，房子也买了，这都是就是三年的事儿。
1: 哎呦，不错呀。
2: 对。
1: 啊
2: 嗯，现在有一个三岁的一个女，四岁一个女，
1: 好啊啊
2: 啊、然后那个就是最主要的就是现在有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总是在中间特别难做，然后我爱人现在我就感觉他总是总是就我父亲吧，他那个人吧，他是农民嘛，然后他就不太会说寒暄的话，然后也不太会唠嗑，然后就喜欢说一些什么呢？就是说啊，这日子得好好过呀，怎么地，
1: 直来直去，不会委婉。
2: 对，特别直来直去，特别不委婉。然后我爱人就特别不喜欢听这些话。然后每次我因为我现在给你打电话，我还在就是长安镇这边呢，就是我出差这边。然后那个每一次我现在我都特别害怕，就是我一出差的时候，就是家里边就有情况。不是我回家了，我妈跟我爸其实很少跟我说，然后家里边怎么地了。我一回家，我
1: 的父母和他住在一起啊。
2: 对，因为吧，我们俩不是有个三岁的女儿吗？现在上幼儿园了，然后本来一岁的时候，零到一岁的时候是她母亲被母乳，然后在农村待着，然后2岁的时候，我跟我爱人在长春，然后那个3岁的时候，3岁多的时候就给她接出来了，然后上幼儿园。然后我爱人她是怎么回事呢？她是一个公司的一个就是相当于办公室的职员，然后一月挣不了多少钱，2000多块钱，我就跟她说，我说要不然你回来，然后她又不回来，她说是那种不想承担任何工作压力的人，觉得老公也行，然后也不想，因为我以前嘛事特别特别多，
1: 她就是一个依赖感比较强的人，
2: 他又不想回来，因为不想跟我回来一起承担这种创业艰辛。然后他每次现在有的时候抱怨我，就是对他关心特别少。其实我也知道我对他关心少，但是我真的大可老师，我这人
1: 我理解，
2: 就是特别就是说我事情特别多，我一天得接三十个左右电话，就每一天我瞅着电话我都闹挺。完回家我这人就是在农村长大的，然后每一次就是必须得早睡，然后早起，然后现在就是有的时候很多时候我都。基本上我必须，因为我干一天活特别累嘛，其实就是脑力活动，其实不在干活，就是脑子特别累。然后那个每天必须5、6点钟就睡觉了。然后，一早上的时候呢，我爱人他不愿意起来，然后之后呢，我就基本上我也陪着他睡到7点钟左右。其实一个做老板的都不应该睡到7点，但是我一直陪着他睡到7点。然后这过程中吧，其实就没什么大事，但就是每一次他们之间总是出现这种不愉快的事儿。我一出差，你看我昨天出差去那个，去的是榆树，然后回来我爱人就说，让我父亲，我那个，他们就去安装一个门，然后那个让我中间缺了工具，让我父亲去给送工具，然后他送到2点钟才到呢，让他打车他就不打车，然后他就说那个钱来的不容易，然后就跟我许个墨迹，然后自己还总说累，然后我爱人呢就是说特别不喜欢听，然后回家就总过来墨迹这事，然后今天我又出差了，我都不知道回家就总又不知道又会发生什么。其实我在家的时候就什么事情都没有，他们都看上去都挺好的。
1: 其实你的父母包括你的妻子啊，他们也都很理解你的辛苦，所以说大多数时候他们保持克制，尽管啊彼此无法接纳对方的生活习惯也包括价值观念，但是呢因为大家都体谅你的难处啊，你创业不容易，实际上呢我也觉得你是个好男人，你也是个好丈夫。刚才的话语当中我也在想，你在努力的找各种的原因去为自己的妻子开脱解释，她从小缺失父爱，她也是个很可怜的女人，她依赖感很强，她很爱我，是吧？
2: 对，
1: 她过度对你过度的依赖，有的时候显得对你过度紧张，在所难免的会给你一些精神上的压力，但是这些一切一切是源于一个字，爱，对吧？所以说我觉得这位朋友啊，你自己啊在这方面就想两全确实很难啊，你的小公司刚刚才3年，大部分业务还得靠你自己去闯，不过才手下还几个人，公司还在发展的轨道上，还没有真正进入轨道，
2: 对，是不是？现在就是这种情况。
1: 所以说在创业之初最艰辛的时候，这时候后院 一直不消停。但是我想对这位朋友说心里话啊，在这方面呢，你自己啊要努力的腾出一些时间来，
2: 嗯，
1: 多陪伴一下你的妻子。听得出啊，这个女人的依赖感特别强，她很黏你啊，她对你应该说依赖，那种寄生心理特别强，她从小就缺失父爱。和你在一起之后，
2: 他
1: 找到了这种。
2: 然后他父亲嘛，现在有个他家的事儿吧，特别多。然后我不想多学，但是就是说，我对他们家做出的贡献就是难以想象。就是说他在你看他母亲没有嘛，然后他父亲现在自己有个小媳妇儿，然后对就是对整个家里边一点都不那个啥。其实我对他家还有个姐姐、弟弟、妹妹。完了，我姐姐早年跟我媳妇上学，花了4万块钱，全都是我挣钱还的，还我大姨子。
1: 这一点吧，我毋庸置疑。我刚才说了，你是个好男人、好丈夫。
2: 嗯、
1: 我为什么一下就下这个结论？从你刚才跟我说的过程当中，你总在努力去体谅妻子，尽管你妻子在很多方面做的已经是很胡闹了，在很多方面做的很无理了。但是你仍然在努力的迁就他，说明你很爱他。你俩从高中时建立的感情是吧？
2: 对。那
1: 这些年走下来不容易，他也很珍惜这份情缘，不是所有人都能有的。和老人之间意识形态和生活观念上的冲突得需要慢慢磨合，如果磨合不好，我的建议是最好让两个人分开住啊。如果你有能力，哪怕在旁边再租一个房子，你和
2: 你
1: 媳妇搬出去也行，尽量不要让他们在一个房间里。
2: 什么时间到您大可调节上，我们去坐一坐好吗？
1: 可以啊，您可以带妻子一起来，没问题。
2: 让我父母也过去看坐一坐吧，我挺喜欢听你节目的。
1: 可以，那就让他们，你拨打我那报名电话和那个大可工作室的助理取得联系啊，我们会安排时间咱们见面，分别和老人、您的妻子还有你单独聊一聊。
2: 是，
1: 这档节目的目的就是通过面对面的聊天去让大家打开心结，学会去包容和体谅对方，重新改变一下自己对亲情和友情的认知。啊，
2: 我还想。

0: 然后现在都在楼里边。本来我是想年初的时候是想这样做的，然后那个你看我们俩，我媳妇她不太愿意做饭，然后还喜欢在我父母跟前儿。然后呢，我说我们俩去门市那边住，因为他一二三楼，然后二楼整个全空着，我说这完全可以到那住。
1: 另外啊，这位爷们儿，我想跟你有个提示啊。
0: 嗯。
1: 你的妻子之所以依赖感这么强，不仅仅是她小的时候缺乏家庭温暖，更重要是和你在一起之后，什么事儿你都统包统揽了啊！你太过于的大丈夫了，明白吗？有很多事情你得培养你妻子的独立性，得让她自己去想办法做主，让她自己有经营家庭和经营生意的理念，不要让她感觉有了你，她就拥有一切了。如果她有这种想法，你会活得很累，明白吗？
0: 他
1: 会每天就监督你，看着你，因为你是他的全部。一旦有一天你背叛了家庭，或者是你心思不在这儿了，你不关心他，他会崩溃的。到那时候他会拿你父母撒气，懂了吗？到那时候整天会打电话，
0: 回
1: 不回来？回
0: 来
1: 我跟你妈吵架。
0: 回来工作。
1: 所以说，我想告诉你，有的时候该自己他该做的事儿，努力让他自己独立去做。有的时候咬咬牙下下狠心，明白吗？不能完全让他依赖你，否则的话，您的妻子如果任何一个女人在婚姻当中没有独立性，这个女人没有幸福感。男人也不会有，早晚有一天你会累得喘不过气来，在一次大醉之后，你就会跟别的女人好了，明白吗？因为这样经营的婚姻是不对的，夫妻双方应该共同付出，共同经营家庭，彼此分忧，才能让爱更浓，让感情更深厚，让彼此更依恋。如果总是有一方在这无常的，就是无休止的付出，另一方就是在无休止的依赖，这个婚姻走不了多远。
0: 大哥老师，你说他现在他也不想回来，自己也不想回来跟我干啥。我跟他说，我说你回来，我也不需要你干啥，我就需要你知道我每天都在干什么。然后就是说每天，你只要不需要你给我承担多少压力，我只需要你知道我天天都在干什么就行。但他就都不回来，他就说要回来，我这种家庭他也待不了，我父母肯定就是说会给他各方面的压力。他说，
1: 所以我想这位朋友在于你怎么去引导他。您妻子现在有工作了哈，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到了，我不能再多跟您聊了。我只能对这位朋友说，如果您想进一步的去解决您和妻子之间的问题，要包括妻子和老人之间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大可调解报名电话18946508877 18946508877，我们可以面对面的聊聊您的家庭的情感的纠葛。但不论怎么样，大可在这也提醒所有在事业上打拼的男人们，你们很辛苦，但是别忘了，一切辛苦都是为了这个家。女人也是如此，男人在辛苦打拼的时候，不要以为这个男人就是摇钱树啊，就是聚宝盆，一切都依赖这个男人。凡是对男人有着千般依赖的女人，我想提示你，这是个危险的想法，也是个危险的依赖，有一天你会为此付出代价。

0: 国庆期间，全省公路网流量呈现首日最高、中间趋稳、后期较高特点。10月1号上午、10月7号下午，公路客运将迎来流量高峰，国331旅游通道车流激增，沿江湖泊渡口码头短途客流集中。省交通运输厅指挥中心温馨提示：请密切关注路网实时通行情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错峰出行，注意出行安全。祝您旅途平安。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0: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1号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7: 你好。
8: 喂，你好。
7: 哎，你好，我是大可。
8: 喂，你好，大可老师啊。
7: 嗯，
8: 我想跟你说一下，就是婚姻方面的。
7: 你说。
8: 我总感觉我老公吧，有点好色，我不知道该咋办。就是我其实
7: 好色到什么程度？男人都好色，在健康的底线的范围之内，这叫健康。超过那底线，那个就不健康了。
8: 啊，就是那个他没有，就是跟就任何女的有实质性的行为。然后就是他本来就有一次婚姻，我就心里就挺芥蒂的嘛。然后我那时候怀孕的时候吧，他不看育儿的书，他就看一些什么女医生对于妇科的一些总结，就是那样的书。然后吧，后来他那时候工作就还要生了嘛，然后生的时候就快生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什么他们单位呀什么在底，就是当他那领导。

0: 什么都包女工人呐、啊，然后说什么都一起聚会啥都带着那女工人，说女工人也没法就是拒绝，也都愿意。后来他也就是后来他们单位就这个他被提的事儿就不了了之了嘛。然后最近我就发现他跟他们有同事有女就是女同事，然后聊 QQ， 他都知道我知道的 QQ 号，我能上去。然后那个就是那女同事吧，就跟我一样，就我们都刚生完孩子嘛。然后他俩就聊，然后说他们单位最近有什么出去玩的活动嘛，然后问那女的去不去。然后那女的说：“哎呀，我不去，我得在家带孩子呢。”然后他说：“哎呀，他说那太遗憾了。”他说：“我本来想跟你走走呢。”然后还问他什么咱们得认识会儿啥的，然后还说什么那女的说没长，然后他说羡慕她丈夫，然后还说那个什么什么跟他什么有什么跟什么在家看孩子是不是就没有别的项目，没有别的娱乐了。然后那女的说什么他公婆在家天天看他们，他们夫妻俩没有啥别的娱乐项目。然后老公还说什么什么他的什么个性就像什么美系车，什么什么什么操控性一般，动力性强。我就感觉那是不是都是一些先事啊。然后后来还临聊天结束的时候还给他发了一个吻别那个头像。
1: 他好不好色我不知道，我就知道你戴着有色眼镜在看别人。对，女士、啊、
0: 我觉得说的话挺过分的，
1: 我觉得你自己心里也有问题。你刚才跟我说一句话，当时你在乎他过去有过婚史，那你还干嘛要嫁给他呀？
0: 嗯，
1: 你都知道他过去有婚史，为什么要嫁给他，还要成为芥蒂，然后还要给他生孩子，
0: 挺纠结。
1: 所以你本身你自己的心理就有问题，你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你想要什么你不知道。你刚才跟我说这些现象，我并不觉得这个男人是天生的大色狼，我也并不觉得他有多大的性瘾。他的 QQ 号是公开的，他知道你能看到那些信息，他不在乎你能看到。他和女同事之间随便调侃一些事情，可能稍微语言近乎了一点，但我并不觉得这里面有什么暧昧，对吧？
0: 发个吻别头像的，然后
1: 你没有工作是吗？
0: 嗯，
1: 你也没有工作。
0: 我有工作呀，我现在、那个、
1: 有工作有事业有同事，你应该理解职场当中男人和女人相处的方式啊。
0: 那我跟我们同事间也没那样的事，我们同事。
1: 那您的丈夫什么性格人你不了解吗？他就是个人来疯自来熟，性格比较开朗，愿意和别人接触，特别和异性交朋友的人呢。那不代表他就是色狼，这个朋友啊。那有些男人确实跟女性接触得很近乎，但不代表他对女性有侵略性，明白吗？并没有想到性侵犯和性骚扰，他只是觉得跟他们挺好的，我愿意跟异性在一起，是吧？挺高兴的，异性相吸嘛，但不一定非得向你联想到往性方面发展，那倒不一定。这位朋友，人家是有距离的，对吧？该回家时候回家，该相妻教子的时候，他还会照顾你，对吧？他对家庭、对你、对孩子有没有责任心呢？有没有爱心呢？细心不啊？耐心没有啊？
0: 耐心没有，他就喜欢自己那个玩
1: 儿。那为什么你不能和他在一起玩呢？你不能陪伴他呢？
0: 我得照顾。
1: 这位朋友，孩子24小时监护啊，那没有睡觉的时候啊，没有老人帮分手的时候啊，你就不能跟他经营一下你们的爱情吗？
0: 嗯，
1: 你老忽略他，然后整天在乎他捕风捉影，看他是不是色狼。这位朋友啊，
0: 嗯，
1: 不能这么看待自己的身边的人。
0: 我觉得他就在勾引
1: 你。要信任他，他才能更爱你。
0: 嗯，
1: 如果他是色狼的话，我觉得狐狸尾巴早就露出来了，你们家不会今天这么消停，懂吗？啊，早有女人找上门来了，那视频聊天里搞不好都有裸聊了啊，那是色狼，明白吗？这位朋友啊，他有过婚史，那这个事实，你得接受。当初你接受他这个婚史，不就因为他是个成熟的男人吗？对吧？
0: 嗯。
1: 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你现在的心态有问题，明白吗？我倒觉得你应该看看心理医生。
0: 嗯。
1: 就整天老怀疑自己老公是不是色狼。
0: 那我能不能就是跟他说，让他
1: 你有这个时间，不让他放弃什么，而跟他好好恩爱。说老公，咱俩出去旅游，咱俩出去打打球，咱俩出去散步，老公咱俩聊聊天，咱俩一起看看电视，不可以吗？就努力想办法靠近老公，爱老公，和老公恩爱。我今天买套性感的内衣回家展示给老公，我明天我去做个美容，我让老公感觉我又年轻了，仿佛没生过孩子一样。为什么不琢磨这个呢？这位女士，不去经营婚姻，不去经营魅力，不去怎么爱老公，整天琢磨怎么去抨击他、否认他、怀疑他、猜忌他，那您的婚姻不就完蛋了吗？
0: 他总以为自己在那看手机呀，我问他，他也不跟我打话呀。然后
1: 这位朋友啊，你是他什么人呢？我问你，你是他保姆啊？他家旅馆清洁工啊？孩子的看管员呢？啊？
0: 嗯，不是啊。
1: 那不是的话，为什么不去告诉他我是你妻子，我需要你的呵护？你不爱我了吗？如果你要对我没有感情，咱俩离。这位朋友啊，我们得去争取幸福，幸福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夫妻感情不是因为有了

0: 孩子我们就可以得到一切，不是这样的，懂了吗？无论我们有一个孩子还是一堆孩子，夫妻感情仍然需要经营，仍然需要彼此对爱的去爱对方，关心对方，然后增厚夫妻感情。否则两个人就算你们生一堆孩子，你们整天在一起不在一起说话，也不会变成陌生人，听懂了吗？
1: 嗯，
0: 关键在于你去引导他，是吧？你去引导他怎么去爱你、关心你、照顾你，让他知道你需要什么，让他知道你在担心什么，而不是整天跟他瞎猜找证据，然后就否认他或者抨击他或者阻止他或者管制他，那只能会把自己婚姻给毁了。
1: 然后他还有个习惯，他就总喜欢跟女的照相，然后放在那个空间里，然后臭显子，就跟别人说，就是说让
0: 我感觉是，如果你要再这么说下去，我感觉这个男人在这个婚姻当中没有爱，他娶的是一个男人，你是干嘛吃的呀？你是不是女人呢？你没有女人的温柔吗？你不懂得用你的温柔去感化他、感动他、吸引他吗？这位朋友，你就那么不自信吗？你干嘛呢？你跟旁边说他跟别的女人又照相又怎么怎么地，那你不存在啊。
1: 他以前照的相他总留着，然后
0: 这位朋友啊，不要再每天在这多疑了，你现在真的需要看心理医生，知道吗？把你那心理障碍消除消除，然后你自己啊释放一下压力，有点自信，努力的主动去爱对方、关心对方，让他用你的魅力去吸引他，听懂了吗？
1: 嗯，
0: 去琢磨琢磨这个，别老琢磨那没用的。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喂，你好，我是大可。
3: 你好，是我吗？
0: 哎，是您，您电话接进来了。
3: 哎，你好，你好，大可老师。
0: 哎，你好啊。
3: 嗯，我要跟你说的是，跟您给我一个指引。
0: 您说。
3: 我现在的爱人认识9年了。
0: 嗯。
3: 我们是二婚。
0: 嗯。
3: 在一起到现在，一直做生意，然后、他突然间就走了。登记现在3年。
0: 登记结婚3年了。
3: 嗯。
0: 一起经营一个小买卖。
3: 对。
0: 什么时候消失了这个人？
3: 现在上月29号。
0: 哦，上个月他现在就人就突然就不见了。
3: 嗯，今天失败了，然后那个跟我说再出去考察去，到那个西安去了。29号飞机票买的，我都看到了。
0: 啊，这几个月有电话联系没有？
3: 嗯，半夜的时候我给他打过一次电话，然后就说我不能回去了。我说我开始的时候我说你考察咋样了？他说没咋样，还行。我说你在外边挺好的，嗯。老师，你啥时候回来？嗯，那我不能回去了，我怎么能回去跟你过去了呢？我说妈，那咋的了？然后那个他说你整家横，我回去跟你过啥呀？你家低眼
0: 啊？他说你脾气不好。
3: 嗯
0: 嗯。
3: 然后我就觉得挺纳闷的，为什么走说挺好，突然间就说出这个话来呢？
0: 啊，你想问我他怎么了？
3: 嗯。
0: 这位朋友，我还想问你呢，你们俩在一起都8年了。
3: 对呀。
0: 是吧？你们俩过去有过婚史吗？
3: 都有。
0: 哦，都是过来人。
3: 嗯。
0: 平时因为什么事儿经常发生口角和矛盾吗？
3: 我俩平时总不吵架。
0: 哦，平时总不吵架。
3: 嗯。
0: 非常和气，从不红脸。莫名其妙，他突然就跑到另一个城市给你打电话说，我讨厌你的坏脾气，我不想回去了。
3: 因为我们在一起做生意的时候，他曾经失败过。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就是我不管做什么，我对也是对，我错也是错。原来他开出租车了，经常听你的节目，喜欢你们，
0: 嗯，
3: 然后出租车兑出去之后，我们干搬家公司了，因为他不会经营管理，因为他太善良了，然后就是不干了，
0: 嗯，
3: 解体之后，我们就经营一个小买卖，然后这不是也是经营的不当，然后那个他21号兑出去了，然后那个29号坐飞机就走，他就直接上西安了，说的
0: 他有没有指责过你生意失败跟你有关系？
3: 那没有，
0: 他从来不打你，不骂你，也不在你面前抱怨你，
3: 不的。
0: 完，突然有一天消失了，给你来个电话就变脸了，仿佛另一个男人，给你大喊大叫，你对我不好，你乱发脾气。
3: 就是一直就在说的，我不回去了，我能跟你过吗？啊，一说话那个你就横，你就喊，就
0: 你确实平时这样吗？
3: 我平时总是这样，跟我同事都知道我。
0: 哦，您控制不了自己的脾气，在您身上看不到女人的温柔，只有女汉子的风采。
3: 并不是这样，其实我是一个内向温柔的女人，她这个人吧从来不爱言谈，就是因为我一开始的时候我自己有工作，虽然说我是下岗女工，但是我自己也有工作打工嘛，然后那个时候她开租车还挺好的，然后就说那个这样吧，你那个你别干了，那个我还可以，然后那个你就做全职拍，我说这样不好的，然后那个有时候做饭时间不对口，然后后期我就没干，然后他做这个生意，我就一直在支持他嘛，在一起。

0: 合作。然后那个他说的那个你别去带你了，我说我最好还是自己带点。
1: 说这句话你是相中他当初的赚钱的能力，还是相中这个人的人品？
0: 就相中他的人品，一直也
1: 到现在也是如此。
0: 对，
1: 无论他事业成功还是失败，
0: 对，
1: 心中始终有他。
0: 对，
1: 希望跟他在一起恩爱白头到老，是吗？
0: 对呀、啊，但是现在我有点想放下。
1: 您这么容易就放下了？
0: 他都提出跟我分手了。
1: 他提出分手就分手啊？那看来您对他的爱也是打折扣的。
0: 那不是，因为他已经死心了。
1: 那总得有个理由吧？我跟了你8年呢，你说死心就死心了，你总得告诉我错在哪儿了吧？
0: 我也在想呢。
1: 是啊，所以我觉得这位女士啊，现在脑海里当中，我知道你很生气，换我到你那儿也会很难过，既难过又生气。这个男人的行为很不负责任。
0: 对呀，
1: 我
0: 这么说。
1: 即便是你生活不幸福，即便是你这个女人没感情，把话说清楚再走，对吧？这算什么呢？大老远的跑到异乡他地，然后打电话说我不能跟你过了，然后我讨厌你坏脾气，这个事儿吧，我不觉得你的男人像你所说那么多么善良，我觉得这个男人呢非常非常的不地道，也不仗义，懂吗？站在男人的角度说话的话，那站在丈夫的角度来说，这个男人不讲情义，是不是啊？咱把话说清楚，就算你不幸福，你也说声你不幸福，然后咱们俩把到那个登的那个民政部门把手续办了，谁别耽误谁，对吧？
0: 是啊。
1: 所以说，我觉得这位女士，你先戒骄戒躁啊，不要这么这个急躁，懂了吗？啊，不要这么浮躁焦躁。
0: 然后
1: 你自己啊，自己平静一下，给他发个短信，你告诉他这些年啊，咱们怎么走过来的路，我呢不耽误你。如果你找到你的幸福，我祝福你。咱们都是过来人，什么事儿都想得开，是吧？
0: 是这样的。
1: 然后，但是你得给我一个交代。
0: 我跟他说。
1: 是吧？你回来，你把咱俩到民政部门，我同意。咱们到民政部门把手续办了，对吧？是不是啊，这位朋友？
0: 他现在又消失，找不到的，打电话总关机。
1: 你的短信已经发完了，他能不能收到是他的事儿。他在外面漂泊，他也是有时间限制的，对吧？他兜里钱是有限的，明白吗？他没那么大本事，抛家舍业在外面自己赚钱，他自己也没法跟别人结婚，他也犯重婚罪，懂了吗？
0: 嗯。
1: 所以说，我觉得这位女士，你耐心一点，自己的生活呢还要打理好，每天呢按部就班，上班、下班下班，整理好自己的家庭啊。
0: 嗯。
1: 也不要因此整天这个抓耳挠腮的，情绪低落就会把身体再造垮了啊。
0: 嗯。
1: 我觉得这位女士啊，别想这么多，没有意义。相濡以沫8年走过来了，我相信那个男人心中对你还是有感情的。他跟你说这番话，我听到的更多的弦外之音都是气话，都是一个男人在失意当中实在找不着什么借口，给自己找这么一个理由来搪塞你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位朋友啊，既然你说他是个很善良的人，既然你说他曾经那么让你欣赏，有情有义，这些本质的东西不会变，他说那话可能是一时冲动啊。所以有一天他会回到身边，他会，因为这里面还有他的亲人，对吧？有他的财产，还有很多的事情都
0: 没
1: 有解决完。
0: 没有。
1: 我没听懂什么叫没有。你们结婚3年了，你们共同的东西都没有吗？
0: 我们没有孩子，也没有财产，还有一点离婚。
1: 这日子叫你们过的，这位女士，这就是你经营的家庭吗？你可真让我瞠目结舌呀。
0: 可是
1: 怪不得这男人这么失意的逃离。他逃离的是，这是一无所有啊！
0: 是这样的，大可老师，因为我们其实没有机会，因为是他儿子，就是一次车祸上把他的机会，不是我们俩就是在一起过日子那个有的，因为他有孩子，我也有孩子。
1: 这位女士啊，你反思一下自己吧，啊，经营了8年的感情，你们俩共同的财产，一点共有的东西都没有，
0: 我
1: 不知道你们这感情是怎么经营的，你们是什么家庭？
0: 因为我们走在一起的时候就什么都没有。
1: 所以说现在你也没有必要什么有什么舍不得，你们现在也一无所有，我包括我认为感情你们俩也没有，我真的不理解一对过来人经营这么多年连个自己的窝都没有，你们在干嘛呢？这些年
0: 都让他做那个搬家公司的时候拍进去了。
1: 这位女士啊，别的不要想多了啊，你也不要为这段失意的婚姻你去谴责别人，你也反思一下自个儿吧，你是怎么经营你的生活的，一个女人是怎么开始再次自己婚姻生活的，这叫女人过的日子吗？你自己也有问题，懂了吗？
0: 我也知道。
1: 别想那些没用的了，什么时候回来把手续办了得了。
0: 嗯。
1: 唠到这里。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3: 哎，你好。
1: 哎，你好，我是
3: 大可
1: 啊。
3: 啊，我是这么个事儿。我什么事儿呢？就是我新买了一张这个号卡。
1: 什么卡？
3: 买了，就是电话卡。
1: 啊。
3: 我这打来电话卡吧，是这个是外地的号。
1: 嗯，
3: 外地的号吧，这有意思啥呢？我这个是这个月初嘛，原先是这个月末之前买的嘛，完了到这个月的这个号吧，我这是刚把这号上上，刚把这号就是这卡刚开开。开通完以后吧，这点就是显示，就是说那个我开通了那个微博。
1: 嗯，怎么了？
3: 开通微博吧，然后呢，这个我爱人就说这个说啊，你这什么时候你就新起一个这个微信的这个号啊？
1: 嗯，
3: 我说
1: 你说跟别的女人有勾搭？
3: 啊，我说我没有啊，半夜光半夜一下就给我整起来了，就给我那个说一拳就给我怼起来。说我不知道啊，我说你看我没，我说我没开这个东西。
1: 您平时妻子是不是总怀疑你啊？你说过去留下妻子心里有留下过阴影啊？
3: 没有啊。
1: 这位朋友啊，您的妻子，任何一
3: 个
1: 跟你平时有信任感的妻子，看着您开通了一个所谓的微博或者一个新微信号，他就疯狂了，就怼着你啊。他为什么这么激动啊？
3: 他说你看你这个有这个号吗？然后说啥呢？你这
1: 有
3: 这号
1: 也不意味着我上面有女人呢。
3: 完了，你又开通一个，你开通这号，你怎么这个你怎么就不告诉我呢？
1: 你平时你老婆跟你说话就是这样，不经调查，不听了解，上来就劈头盖脸。
3: 他就是这个事儿，就是啥呢？就是做完了这些事儿以后，然后你跟他俩说，跟他说完了，证实完了以后，我说吧，你有什么事？我说你都把这个事儿吧，就是说都证实完了，我说你就当面跟我说。我说
1: 为什么您妻子总怀疑你呢？为什么这位朋友您随便就开多开了一个号，他就这么大发雷霆呢？
3: 我
1: 俩到底谁曾经出现过什么问题吗？你妻子也背叛你了？
3: 没有，我俩他是属于那啥，他是属于我俩在一起啊，我是那个，他是属于跟我，他是属于那个二婚。
1: 你是头婚？
3: 嗯，对，我是头婚。
1: 他始终没有自信，
3: 他
1: 一直认为你瞧不起
3: 他。他带个孩子，
1: 他总在怀疑你会背着他再找别的女人。
3: 啊，对对对，他就总没事，他就总怀疑这些东西。
1: 他也没有工作。
3: 其实，我俩天天在一起，基本我是属于说啥呢？我是做生意的。
1: 他陪着你做生意。
3: 他陪着我做生意，他给我管钱。我俩就是啥呢？一天24小时，基本上就是说20个小时都会在一起。那有的时候基本20个小时在一起，有的时候
1: 你们俩夫妻生活不和谐，
3: 分开。和谐呀、
1: 啊，
3: 但是我就不知道他整整吧，
1: 那他的不信任感从哪儿来的呀？从嫁给你那天开始，他就不信任你。
3: 我就不知道。
1: 那这位朋友啊，那很简单，前一段婚姻是不是因为那男人背叛他才离的婚呢？
3: 我那我也不知道啊，关键
1: 那你也
3: 不
1: 知
3: 道。
1: 好家伙，你娶个什么一个神秘的女人？
3: 我娶的时候，吧，是挺是说白了是啥呢？是不是很好？就是说我感觉是啥呢？他也行，我也行，然后就是说我们就是在一起，就是说登完记。就是说，只能这婚礼就完事儿了。然后呢，他吧，也就是说啥呢？就是说我这说，我感觉说，这做买卖做啥也好，我是感觉说我还有这个小公司。
1: 你平时啊，愿不愿意去打情骂趣的跟别的什么女邻居啊、女同事啊？
3: 我这个我现在的这些朋友什么的，基本上大部分都是男的，他也都认识。
1: 这位朋友啊，你好好了解他啊。你跟他说清楚。
3: 我现在就是
1: 咱们坐下来谈一谈，有可能您的妻子在前一段婚姻当中啊有阴影啊，有些女人这种阴影带着她一辈子。您呐，您逃避不是个办法啊！你天天不回家，不等于说证实了他的判断了吗？他不就快疯了吗？他的判断是正确的，他的男人在外面有女人了，果然被他发现了。你看家都不回来，而你在那角度，你是想逃避他。但是这位朋友，那是你妻子，你的枕边人，你逃避得了吗？好好想一想，你被怀疑，你难受，我理解。他怀疑你，他更痛苦，明白吗？这是他的第二段婚姻，他不想再失败了，是不是啊？所以说，我想这个女人的疑心，到底她的压力源从哪儿出来的？是不是曾经上段婚姻的打击的阴影没有消除？还是你平时点点滴滴的有些事情让她怀疑？你自己也是不是有些事情要收敛一点？如果真的像你说的，我根本就连女人我看都不想看，我根本就没那想法，那就跟老婆的沟通有问题。老婆和你在一起感不到温暖和恩爱，她越来越感觉丈夫对她的疏远，满脑子除了自己的哥们儿就是生意，所以时间久了她才想她是不是爱上别的女人了，这都有可能。因为有些女人，尤其离过婚的女人，心底深处说白了她们没有安全感，她们总担心婚姻再次失败，这种担心累积多了，她就疑心就加重，她会经常怀疑自己的丈夫风吹草动草木皆兵。 对吧？所以说，我觉得这位朋友从某种角度来说，您的妻子更可怜，她每天胆战心惊的，如履薄冰，恨不得明天一下。

0: 下午他想知道一个事实，男人是不是有女人了？到那天为止，反而他解放了。其实他呀，他更痛苦。这位朋友啊，就是因为天天在一起，是不是你对他关心少了？你对他爱护少了？你们俩夫妻之间除了做生意、呼号的说账、说账目之外，管孩子之外，别的没别事了。时间久了，他感觉不到婚姻有温暖。这个男人除了生意和哥们儿没有别人，要么就是他家老人。时间久了，他可能会感觉你冷落他，懂吗？你守在身边不意味着他能感觉到爱。
1: 不是那个老师，你听说，要不说我说我咋不想回来？你要是说，比如说就打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哈，我就感觉说不能说我做的十分这个完美，你知道吧？我先跟你说啊，人说要是一个男的陪着自己的爱人去逛街去，那我说买一些东西的话，那你说一般男好像都没有这个耐性。我陪他买双鞋，我都能逛八个小时。我都能逛
0: 这位朋友啊，你跟你的妻子坐下来好好唠唠啊。如果他有心理障碍的话，你不理解，也要努力的去呵护他，因为他是你妻子，别让旁边哥们儿捡笑话，好吗？
1: 是啊。
0: 别逃避家庭，有问题咱们面对妻子。妻子为什么这么纠结？他的怀疑别人的原因在哪儿？记住，这个世界上有果必有因。他为什么就有这种心态？如果是因为心理障碍，带他看心理医生，帮他消除阴影。如果不是心理障碍，是你身上有问题，让他说出来，让他把心结说出来，知道吗？你别整天就是觉得他让我讨厌，我总想逃避，你逃避得了吗？去正视婚姻，才能解决问题。唠到这里。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大可在这里衷心的感谢您对节目的收听和对大可的信任。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收听《大可说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国庆期间全省公路网流量呈现首日最高、中间趋稳、后期较高特点。10月1号上午、10月7号下午，公路客运将迎来流量高峰，国331旅游通道车流激增，沿江湖泊渡口码头短途客流集中。省交通运输厅指挥中心温馨提示，请密切关注路网实时通行情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错峰出行注意出行安全，祝您旅途平安。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10月2日，星期五，农历8月22，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今天给大家分享出行的注意事项：我们外出游玩，提前要查看路况，景区人流，错峰出行；自驾呢，要注意劳逸结合，杜绝疲劳驾驶；外出要保管好自己的随身财物，照顾好老人与孩童；户外注意天气变化。

0: 备好衣物，文明游览，爱护环境。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审张谈，复审周伟，我们明天见。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0: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1: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2: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3: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4: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5: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0: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7: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8: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7: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8: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17: 哎，我真的。
18: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7: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8: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4: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

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0: 老岭山区，曾是抗联一军重要的活动区域，位于长白山南麓，鸭绿江左岸的吉安县今吉安市。崇山峻岭，山高林密，地势险要。杨靖宇率领抗联一军部队进入吉安老岭山区后，一面组织发动群众支援抗联，争取伪军警政人员，扩大统一战线，一面以老岭山脉为依托，开展抗日游击斗争，在百余里的老岭山区摆开了战场。抗联一军时而伏击日伪军讨伐队，时而袭击敌人的铁路工程，时而拔除敌人的重要据点，时而袭击伪军警察署和集团部落，把这一地区闹得翻天动地，使敌人哀叫。吉安成为伪通化省的第一矮种地带。七夕老岭隧道工程就是这一系列战斗中的精彩篇章之一。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扩大侵华战略，掠夺东北边道一带丰富的矿产、森林资源和消灭东北抗联。继安凤集会铁路之后，在完成梅河口至通化铁路施工后，从1937年开始又加紧修筑从通化到吉安、过鸭绿江与朝鲜接轨的又一条战略铁路——通吉铁路。老岭隧道工程是通吉铁路的关键工程。1938年3月上旬，杨靖宇为了全面掌握老岭隧道的情况，特派出侦查人员进行仔细侦查。侦查人员向杨靖宇汇报说，老岭隧道西口有东亚土木株式会社工地现场，11道沟设有发电所，12道沟修有供应仓库。在工地上有日军一个小队和伪军一个连驻队，工地周围设有电网。于是杨靖宇决定先派出便衣手枪队与建筑工人一起进入工地，当大部队进攻时，手枪队从内部发起攻击，里应外合，打击敌人，捣毁工地设施。杨靖宇说，
1: 要采取一切办法，能烧的烧，能炸的炸，一句话，要进行彻底的破坏，延缓敌人的攻击，达到我们的目的。
0: 3月13号晨，杨靖宇亲自率领警卫团1旅、3旅和司令部，会同抗联二军一部共500多人，兵分三路，从吉安东岔沟里出发，冒着严寒，经过天桥沟里过岭，向老岭隧道工地进行。下午3点多钟，部队到达11道沟，抗联部队在密林山坡上进行了隐蔽。为了进一步掌握敌情，杨靖宇派出了侦察小分队。抗联侦察员在11道口侦查，发现伐木场大约有400多名衣衫褴褛的劳工正在艰难地劳动，只有10几名日军和伪警察看守。杨靖宇获悉侦查情况后，认为是个好机会，并命令部队迅速包围伐木场。手枪队打先锋，丛林中如猛虎下山一样冲进伐木场，把猝不及防的10几个鬼子伪警察工头都吓傻了，敌人只得乖乖地缴了枪。在场的劳工一听是抗联部队要攻打老岭隧道，纷纷表示愿意帮助部队进入攻势区，纷纷拿起了锄头锯子高声

0: 道：“
1: 走，咱们也打鬼子去。”
0: 经商定，一批战士换了劳动服装，配备好武器，混在这劳工队伍当中，装成下工的劳工模样返回工棚，顺利地混进了劳岭铁道西口工事区。接着，抗联战士拔掉了日军的岗哨，队伍一下子就冲进设有三道铁丝网、电网和防守严密的东木土亚会社事务所。日本守备人员和隧道工地监工等一伙在屋内企图顽抗，被抗联战士当场击毙。抗联大部队很快占领西口整个工事区，迅速扩大战果，肃清敌人，搬运粮食和弹药。在夺取劳岭隧道西口工事区的同时，第二路抗联部队攻进十一道沟工地发电所，破坏了敌人的发电设备。第三路抗联100多人袭击了十二道沟火药物资仓库，将日军警备小队和铁路工队调度等人击毙。只有一小部分日军和宿舍里的日伪铁路人员从隧道中仓皇逃命。在抗联部队全部占领劳岭隧道西口工事区、仓库、工厂、工地后，一部分抗联战士搬运枪支弹药和粮食等物资，然后撤离战场。另外十几名抗联战士组成爆破组，由劳工带路，在隧道施工现场安放炸药，把所有的建筑材料及拿不走的物资都浇上了汽油，将日军苦心经营的隧道和工地、仓库、工厂、事务所等建筑设施全部烧毁、炸毁，使劳岭隧道陷入瘫痪。袭击劳岭隧道工程的胜利，沉重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这次战斗共击毙、击伤和俘虏日军及满铁警备人员13人，烧毁工程事务所等建筑12栋、汽车3辆以及储备的大量建筑材料，破坏了施工现场所有机器设备和电器设备，缴获面粉800袋、大米12包以及一批衣物，解放劳工100多人，给日伪当局造成10万日元的损失。杨靖宇率部队奇袭劳岭隧道工程的战斗，在东北道地区引起了强烈反响，广大人民群众深受鼓舞。日本侵略者万分恐慌，称这次劳岭事件是东北道肃正历史上最巨大的一仗。此后，为了继续阻止日本侵略者修建通济铁路，在3月至6月期间，杨靖宇率部队采取声东击西、出奇制胜等游击战术，在通济铁路沿线频繁出击。在这些战斗当中，抗联一军指战员在杨靖宇的指挥下，勇敢无畏地向敌人冲锋，将抗日游击战发挥得淋漓尽致，不仅严重地破坏了敌人的铁路工程，而且使日伪当局胆战心惊、坐立不宁，书写了抗联一军史上不朽的篇章。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0: 随着几声枪响，吉林巴尔虎门监狱西面的土崖上，三名土匪应声倒下，但仍然有两个人站在那儿。他们只是被枪声本能地震颤了一下，他俩不由自主地侧过头，奇怪地互望对方，仿佛在问我们怎么没有死。一个监刑的法官说，
1: 好样的，够条汉子。
0: 说罢摆摆手，命令士兵们
1: 把他们俩带回去吧。
0: 原来这是军法处有意安排的陪决，要挫挫这两个年轻人的锐气。这未死的陪决人之一，正是中共吉林省第一个党支部长春支部书记韩守本。

韩守本是吉林省扶余县人，1902年生。高小毕业后，在农村当了两年小学教员，后考入被誉为爱国运动大本营的吉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原址位于今天的长春市树勋小学。平日里不苟言笑，思想深沉，学习勤奋，手不释卷，爱好文学。因眼睛高度近视，同学给他起绰号韩瞎子。奉系军阀黑暗统治下的旧东北，社会动荡，民不聊生，韩守本在进步教师影响下走上了革命道路。在声援五州反帝爱国运动中得到锻炼和考验，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长春入党第一人。1926年春，成为长春二师通讯站负责人，9月担任中共长春支部第一书记，10月改任中共长春特支书记。这是吉林省第一个直属党中央的组织，是当时东北地下党组织中最有力量的支部。此时正值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国民党依靠共产党的力量，1927年2月20号建立了国民党吉林省党部。因国民党员拒绝交出象征领导权的印章，时任宣传部长兼秘书长的韩守本和青年部长赵尚志在日本人开的晋江刻字局重新刻了一枚。岂知这是一家日本特务机关开办的刻字局，日本老板表面笑脸相迎，却在暗中密报长春当局。反动政府立即派出警察，张开黑房，四处搜捕赤化党韩守本、赵尚志等人。1927年3月2号下午，韩守本和赵尚志被捕。由于案情重大，二人被押送省城吉林巴尔虎门外第一监狱。敌人动用皮鞭、棍棒，施以做老虎凳，甚至往指甲肉里插竹签，往身上伤口撒盐、缠纱布，过几天再用力地撕扯下粘在肉上的纱布，俗称披麻戴孝等等酷刑。他们深信信仰不是挂在嘴上的华丽辞藻，不是写在纸上漂亮的文章，只能藏在心里，用来升华灵魂。在如磐信仰的驱使下，一个普通生命爆发出惊人的力量。他们用坚强和忠贞给予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还击。1927年4月初的一个下午，哐当一声，牢门被推开，狱长领着一群法警拥进了监狱。

在长长的阴暗走廊里穿过，荷枪的士兵控制了每一扇铁门。此时整个监狱都变得异常安静，只是间或传来一两下铁器的碰撞声。这样肃杀的场面使死囚犯又要奔赴黄泉的前兆。一位老看守打开死囚牢门，从里面提出三

0: 息了。
1: 一个老看守冲着韩守本和赵尚志的监号门喊着，在这里关押时间稍长的人都知道，名为道喜，实为赶赴刑场执行枪决。各房的囚犯们惊呆了，死神竟然会如此突如其来地降临到这两个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头上。可他们没有惊慌，毫无惧色，因为从入党那天起，他们就知道革命说不定哪一天就会遭到敌人的杀害。只是没有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早。二人互相对望一眼，眼神中传递着只有他们俩才能读懂的勉励和期待。他们被捆绑着押出西门，从西门往右走一个不远的土崖子上，敌人让他们二人同土匪一起跪下。赵尚志说，
0: 老子不跪，站着死。
1: 韩守本说，
0: 你们开枪吧，我就站在这儿。
1: 枪声响了，这才有了文章开头的一幕。与死神擦肩而过的韩守本从刑场陪决回来说的第一句话是，这回我算尝到死是什么滋味了，以后更不怕死了。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对于他来说不只是永不叛党的庄严宣誓，更是值得以死相拼的崇高选择。韩守本受刑过重，脖子上的淋巴结溃烂，不时地向外流淌着脓血，伤痛病痛难以忍受，但是他没有呻吟一声。原以为他会不堪一击的法警反倒心存敬畏，年轻的看守长竟利用手中的职权给韩守本和其他政治犯开优待号。他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像一把火，点亮了黑暗的囚牢。经多次上诉，赵尚志、韩守本终因证据不足在东北抑制后获释。出狱后的韩守本曾领导中东路的工人运动，1930年后回到长春，以教员和记者的身份从事革命活动。8月再次被捕，逃脱后为共产国际做情报工作。他的父亲、弟弟和爱人在他的影响下都投入到这一工作当中。

0: 国庆期间，全省公路网流量呈现首日最高、中间趋稳、后期较高特点。10月1号上午、10月7号下午，公路客运将迎来流量高峰，国331旅游通道车流激增，沿江湖泊渡口码头短途客流集中。省交通运输厅指挥中心温馨提示，请密切关注路网实时通行情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错峰出行注意出行安全，祝您旅途平安。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就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1: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10: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矗立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是座四面镶嵌有八块巨大的汉白玉浮雕和两块装饰性浮雕，上面记载着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这百余年间中国近代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其中一组有一位振臂高呼指引方向的青年，他就是1540时期回族革命烈士马骏为原型塑造的形象。马骏是在吉林开展革命活动的第一位共产党员。1895年10月，生于吉林省宁安县的一个回族家庭。少年时代的马骏目睹了帝国主义的残暴横行、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东北军阀的为非作歹，立志做一个政治家，把中国治理得民富兵强。他聪明好学，热爱读书，思想进步，关心国家大事，曾就读于吉林省第一中学天津南开学校。在南开，因理想志趣相投，与高他两级的周恩来成为挚友。马骏又名马天安，这个名字是因为马骏出色地组织和指挥了一场在天安门前的示威游行得来。五四运动后，亲日的反动军阀对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进行了疯狂反扑。山东济南镇守使马良于七月下旬下令逮捕了回教救国后援会负责人马云亭等人，并将这些回族爱国志士杀害。闻听此讯，全国各界群众义愤填膺，山东、北京、天津等各地群众代表联合再次向军阀政府请愿。徐世昌拒不接见，并逮捕了全部请愿代表。天津青年闻讯后，由马骏带领千余人赴京，联合北京学生共四五千人汇集天安门前举行示威游行，马骏任总指挥。面对军阀政府的镇压，爱国学生们同反对军警展开了英勇搏斗。马骏等人原是向军阀政府请愿并进行谈判的，此时却被军警协助推搡向前走，跟在后面的学生怒气冲天，毫无惧色，边走边高呼口号。马骏对军警说：我们是为救国而来，不怕牺牲性命，不必斜着我们走，我们是不会逃跑的。军警们这才放了手。为保护女代表的安全，马骏让队伍中北京的同学用大家手中的童子军棍横拦成一个长方块，让女代表们走在中间，以防反动军警伺机不轨。请愿队伍在马骏的指挥下组成天安村，从生活、卫生、宣传等各方面都做出了周密的安排，铜墙铁壁般团结在一起，进退有节，行动一致。斗争持续了三天，反动当局十分畏惧，发现是因为马骏的指挥才使得请愿队伍团结得如此坚不可摧，并下令逮捕马骏。为了保护马骏，大家给马骏化妆，一个代表脱下自己的新毛料西服上衣，换上马骏身上的蓝布大褂，并互换了鞋子。军警多次搜捕毫无所获，进而恼羞成怒，竟以皮鞭枪托殴打学生，逼迫学生们交出马骏。为不连累同学，马骏挺身而出并高喊：你们不要打人，我就是马骏。敌人一拥而上，将他逮捕。

马俊等学生代表被捕后，周恩来闻讯立即来京，紧急组织营救，天津学生上街示威游行以示抗议，北京、天津、济南、烟台等各地联合会通电全国学联，反动当局迫于全国人民的压力，三天后将马俊等代表释放。出狱当天，北京市的爱国群众数万人夹道欢迎，场面盛大。马俊当众郑重声明，以前我是家人的马俊，现在我是国人的马俊了。在这场史称马俊大闹天安门的斗争中，因出色的组织指挥、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马俊被同学誉称为马天安。经过革命斗争的洗礼，马俊更加成熟。192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被派回东北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在他的家乡宁安建立起吉林第一个党小组。他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和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从1921年至1924年，马俊除在哈尔滨开展党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外，还经常往来于宁安、吉林、绥芬河、长春等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介绍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1924年，受李大钊的派遣，马俊应聘到吉林私立育文中学，以教师为掩护开展革命工作。吉林私立育文中学号称吉林的小南开，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基地。马俊在这里组织读书会、演讲会，引导学生拓展演讲内容，启发学生关注国家前途，抨击社会的弊端，负起济民救国的责任。1925年6月，马俊发动和领导了吉林历史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次有组织、有计划、规模空前的声援五洲反帝爱国斗争，揭开了吉林省革命历史的新篇章。在野蛮强暴宫里强权宰割无辜生灵的白色恐怖下，1927年，马俊被任命为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兼组织部长，身负重建中共北京市委的重任。他临危受命，出生入死的为党工作。1927年12月3日，由于叛徒出卖，马俊不幸被京师警察厅逮捕。1928年2月15日，一个平凡而伟大的日子，这一天马俊只要写个悔过书，不仅能活下来，还能升官发财。但为了理想，为了信仰，为了劳苦大众，他毅然决然走向敌人的刑场，牺牲时年仅33岁。

族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徐徐微风诉说的是那段红色的记忆，历史定格，英雄长眠。马骏是英雄，是路标，是丰碑，是永远的马天安。他用满腔的热血完美诠释了共产党人为中国人民谋福利。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1936年秋，杨靖宇率领抗联第一军军部直属部队，在横人宽甸一带活动期间，曾与刚刚收编为抗联第一军直属第11独立师的左子元部队联合行动，于9月18日掷去大荒沟。大荒沟是宽甸县境内的大集镇，是日伪军重点守备的据点。该镇一面临压陆江，江对面驻有日军守备队，可以居高临下控制大荒沟。另外三面是开阔地，镇四周修筑了很高的围墙，里面驻有伪治安军警察和自卫队，共有50-60名敌人。镇内有一个宝兴后商号，经营烧锅、油房等买卖，生意非常兴隆。攻打大荒沟不仅能够打击敌人，鼓舞抗日部队士气，而且可以取得宝兴后商号的大量物资来解决部队过冬给养。因此杨靖宇决定打下这个敌人的据点，还根据大荒沟易守难攻的实际情况，专门谋划了一套智取的方案。在左子元部的张团长带领所有部化妆成土匪，在大荒沟附近活动，由教导一团化妆成伪治安军，团政治部委黄海峰化妆成伪连长，会说日语的刘宣传干事化妆成日本指挥官，上演了一起治安军追击土匪的戏码，趁机拿下大荒沟。凌晨行动前，杨靖宇向战士们做了战斗动员。他说，为了不暴露目标，减少伤亡，也不伤害群众，我们决定化妆袭击。大荒沟街里有一个宝兴后商号，如果老板还有点中国人的良心，我们就向他借些布匹、胶鞋等物资，等将来抗日胜利了，再由人民政府偿还。如果他自己主动捐献则更好，他要是没有中国人的良心，与人民为敌，死心塌地地替日本人卖命，我们就没收他的东西。但一定要注意遵守群众纪律，不能乱动群众的东西。随后杨靖宇命令部队分三批出发，第一批是化妆的土匪，第二批是化妆的治安军，第三批是杨靖宇亲自率领的主力部队。天亮前，扮演土匪的士兵进入大荒沟附近的一个小屯子，扮演治安军和主力部队赶到屯子外的山上吃饭休息。天亮后，杨靖宇下令开始行动，黄海峰带领扮演的治安军向山下冲去，机枪、步枪喊声响声一片，张团长带着扮演的土匪边打枪边撤退，慌慌张张出了屯子，向大荒沟方向逃去。所谓的治安军进了屯子，黄海峰让人捉了两个老百姓。

竟对他俩说：这是日本鹰警指导官，我是上尉连长，姓狼，拿我的名片到前面大荒沟子围子送信，就说我们要进围子休息，叫他们赶紧准备200人吃的。战士们心里都明白是咋回事，都有点憋不住笑。所谓的治安军来到大荒沟门外，里面的伪警察自卫团不给开门，说是没有接到上面的电话通知。这时扮演连长和指导官的士兵走到前面，指导官指着围子用日语叽里呱啦说了一阵，所谓的翻译官说：快快的开门，别自找不痛快，大日本指导官说了，不开门统统死了死了的，说你们通匪。伪警察和自卫团也担心他们是抗联冒充的，但看见这指导官那个派头又不像，只好把门开开。伪警察和自卫队列队欢迎进入伪子之后，黄海峰命令伪自队团长伪子各大门由自己扮演的治安军接岗，又命令机枪班迅速接管这街道中心的炮楼，并封锁鸭绿江江面和通往宽甸的公路。这时敌人觉得不大对劲儿，又不敢贸然行动。布置完毕后，黄海峰集合了所有伪警察和自卫队，训斥道：土匪在你们前面的屯子里住着，你们为什么不去打，还不给我们开门，不出去迎接，你们是不是通匪？要你们这些饭桶有什么用，统统缴械。他继续高喊：听我口令，把武器放下，向前走3步。就这样，大荒沟被顺利占领了。这时黄海峰才换了口气：我们不是伪军，我们是杨司令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敌人这才如梦初醒。黄海峰又说：大家不要怕，我们都是中国人，只要今后不再给日本人当走狗汉奸，我们就不杀你们。此时杨靖宇率领的部队主力开始进了大荒沟。听完情况汇报后，杨靖宇问：刘先生干事呢？黄海峰笑着说：我们的指挥官叫宝兴后掌柜的请去做客了。杨靖宇赶到宝兴后，看到刘宣传干事还是指导官的打扮，得意洋洋，边抽烟边喝茶。他见杨靖宇到来，赶忙起身让座。宝兴后的掌柜的这才明白过来，马上请杨靖宇上座。杨靖宇和掌柜寒暄几句后，便直截了当地说：我们想从你这买卖里借一些布匹、鞋和军用物资，其他东西我们一律不动，你看怎么样呢？掌柜的听后吩咐店里的伙计给抗联装货，面粉布匹装了10几辆马车。部队返回驻地后，杨靖宇命令把缴获的武器弹药全部分配给左子元第11独立师。左子元十分感激，随后率队前往指定区域展开抗日游击斗争。

0: 国庆期间，全省公路网流量呈现首日最高、中间趋稳、后期较高特点。十月一号上午、十月七号下午，公路客运将迎来流量高峰，国331旅游通道车流激增，沿江湖泊渡口码头短途客流集中。省交通运输厅指挥中心温馨提示，请密切关注路网实时通行情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错峰出行注意出行安全，祝您旅途平安。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10月2日，星期五，农历8月22，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今天给大家分享出行的注意事项。我们外出游玩，提前要查看路况，景区人流，错峰出行。自驾呢，要注意劳逸结合，杜绝疲劳驾驶。外出要保管好自己的随身财物，照顾好老人与孩童。户外注意天气变化，备好衣物，文明游览，爱护环境。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审张谈，副审周伟，我们明天见。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0: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现在是子时，北京时间24点。子时，胆经当令。
1: 嗨，我是你的胆，我很重要。你身体里有11个脏器都依赖我的支持，所以好好睡觉才是对我最好的保护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

0: 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点，那就麻烦了，那个我肚子了。
1: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2: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一号电池
10: 到，
9: 三五七号
10: 到。
9: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0: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1: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3: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4: 没事，没人看见。
1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3: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5: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

0: 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
2: 路漫漫兮修远兮，
1: 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点，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5: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6: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7: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3: 一号电池
14: 到，
13: 三五七号
14: 到。
13: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9: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9: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为本，良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那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
1: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一点，丑时肝经当令。
2: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9: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1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点，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1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5: 全球有1/3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10个人中有1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2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0: 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梁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好奶不在菜量。

0: 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一号电池
7: 到，
6: 三五七号
7: 到。
6: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7: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8: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9: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0: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9: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1: 没事，没人看见。
9: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0: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9: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那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

0: 没事儿的，没人看见。
1: 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2点，丑时干经当令。
6: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9: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9: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

0: 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一号电池
5: 到，
4: 357号
5: 到。
4: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5: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8: 没事儿，没人看见。
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

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素、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

0: 事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一号电池
9: 到，
8: 三五七号
9: 到。
8: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9: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2: 没事，没人看见。
1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357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

0: 小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晨时未经当令。
1: 喂，你好吗？我是你的胃。晨时是我消化吸收能力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吧。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金色吉林，吉乡振兴，白山松水，吉祥吉林。吉林乡村广播国庆七天，每天十点半到十一点，国庆特别节目带您云游吉林，一天一座城市，感受金秋美景，体会别样风情。一直有你，会养生，会健康。乡村振兴直播间，乡村推荐官，丑丫的朋友圈，小题故事会，乡村日历，用心陪伴，温情不断。共同祝福祖国，山河锦绣，华章盛景。
4: 一份工作撑起一份生活，
5: 一个岗位点亮一个梦想。
4: 大家好，这里是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间，权威政策解读，优质岗位推荐，暖心就业服务，官媒直播，服务民生。
5: 抖音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与您并肩共赴美好职业未来。
6: 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关注一直有你的直播，吉林广播电视台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国庆假期很多人都是在休息，但是也会有很多朋友正在为节后的工作来做打算。每年的十月份就是秋季的招聘旺季，也是全年就业的黄金期。比如说准备跳槽的，用工单位要做明年生产任务人才储备的，还有一些大学的毕业生马上要走入职场当中的等等。还有一些人呢，正在处在一个跟用工单位来签合同、入职或者是离职有变动的这个状态。找工作，大家最关心的是什么呢？有的人说了，工资多少啊，待遇好不好，有没有发展空间等等。但是我们一直有你作为专业的就业服务专栏，更多的更关心的是往往大家容易被忽略的，但是这件事情却和我们的劳动者息息相关，那就是你的劳动权益有没有保障，用工单位有没有合法用工，入职要不要签合同，五险一金有没有保障，如果试用期被辞退怎么办等等。这些内容看上去感觉好像离我们很远，自己一般情况下遇不到，但如果真的遇上了呢，知晓了解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国庆假期呢，我们一直有你专门为大家制作播出了直通国庆仲裁护航这个专题内容。我们将联合吉林省各级的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在这个假期当中与您分享这一份特别的就业护航礼，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全力配合2026年度的秋季招聘黄金期，让更多的求职者和用工单位了解自己的劳动权益，营造一个合法合规用工、和谐稳定的就业环境，让我们的求职者找工作找得明白，签合同签得放心，上班干得安心，也让我们的用工单位用工用得起、用得规范、用得长久、有发展。仲裁员们在协商或者是说解决裁决劳动人事争议的案件的第一线工作，最清楚我们的劳动者和用工单位容易在哪里踩坑踩雷。他们将会在我们直播过程当中用最通俗的语言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些你一定要听的话题，所以希望朋友们认真听记好了。如果您有任何不明白的问题或者有具体的事情想咨询，可以随时联系到我们一直有你工作日上班 班时间服务大家。您可以选择添加微信号码133-1431-5855 133-1431-5855，这既是我们的一直有你的工作热线，也是我们的工作微信，你可以添加。一直有你的服务，不论是就业服务还是像我们这种劳动人士争议维权的服务，全程都没有任何的收费，所以大家放心，安全、可靠、准确、权威、公益性的为大家做就业服务。再说一下，一直有你怎么关注？您可以在抖音 APP 里面搜索账号，一直有你，一样的两个头像，一个是做直播账号，一个是推荐岗位的账号，都叫一直有你，职是职位的职啊，朋友们，一样的头像。另外呢，就是我们的工作微信添加方式，搜索微信添加好友133-1431-5855，这是我们的工作热线，也是工作微信，您可以添加之后留言给我们，工作日上班时间服务大家。
7: 好嘞，伙伴们啊，直播已经开始了。先来介绍一下直播间是做什么的。吉林广播电视台官方媒体直播间，专门做就业服务的，名字叫一直有你，职位的职啊。也就是说，通过这名字，直播间的名字，你应该知道这是一个专门服务大家就业的直播间。那我们的合作部门呢，是来自吉林省各级的就业服务部门。比如说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里的，大家可以看一看，长春市九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的仲裁员苑克强老师。我们岳老师跟我们直播间里的粉丝们先打个招呼。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7: 我们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来直播间，大家心里都很有底。为什么这么讲？因为我们可能也经常通过看直播这种形式啊，刷手机的时候刷到了有一些某些法律界人士在讲跟起诉啊、诉讼啊，或者劳动争议仲裁等等这些内容来进行交流，再进行看。但是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不去点评它的准确性和它是不是需要去盈利、去收费等等，但是我们能够非常清晰地告诉大家，我们的直播间是公益直播间。那来到我们直播间里的政府职能部门也是公益性的为大家来做就业服务。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点是准确、权威、公益性。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点呢是它的权威性。不管你通过什么法律性的咨询也好啊，律师也好，你咨询最终都是要走到仲裁员的面前，由仲裁员老师在仲裁庭上或者在调解室当中为大家去解决劳动人事争议的问题。那么你没有在任何一个直播间里看到过说仲裁员亲自来给大家做直播，没有看到啊。那么我们的仲裁员来到直播间的时候，你就要记住，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为什么？因为工作性质和这个身份的关系，所以提示大家，官方媒体直播间围绕着就业服务，我们可以给大家提供岗位信息，有来自就业服务方方面面的政策呀、人才呀、引进啊、岗位啊，包括像我们的职场生活当中的劳动人事争议仲裁，这些围绕着就业我们都服务大家。除了已经退休的老年人年长的朋友、退休职工，另外呢就是学生朋友们，大学以内的、高中以内的可以不用看直播，剩下的大学生和职场人士都应该看直播。如果你是用工单位，更加要看我们的直播。已经通过宣传告诉大家，这是一个劳动人事争议仲裁的直播间内容。刚才说了劳动人事争议仲裁，今天呢是来自长春市九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的仲裁老师来做直播。仲裁这件事情呢，它是按着你的公司，就是你的工作单位所注册的工商的注册地来划分，是由哪个仲裁员来接审。这个点我们请仲裁老师再一次在直播间里给大家做一下介绍，就说您是长春市九台区的，那么您服务的这个案件也好，或者是我们的职工也好，是在一个限定区域当中的，这个您先给我们一个准确的定义。
8: 好的，就是长春市九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呢，主要负责辖区内的，就是企业所在地或者在这个工商部门登记注册的，都可以来到我们九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
7: 哎，就是说不管这个企业规模大小，这个单位的规模大小，只要他的工商注册地是在九台区，那么九台区的这些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就需要负责来解答这个问题啊，来负责裁决这个问题。
8: 是的。
7: 提示一下朋友们，仲裁呢，它不是一个我们 可能我们经常想说我这个就比如说举例子啊，九台区的我觉得裁决我不满意，那我继续向上一级，比如说长春市的，然后长春市的这个裁决我也不满意，我继续向吉林省的，就是它跟法院的级别层级不一样，这一点我们请郑泰老师给我们解答一下。
8: 好的，劳动仲裁呢主要是就是我们的现在法定的制度是劳动争议案件是一裁两审的制度，
7: 一裁两审啊，裁是由
8: 就是劳动人事争议仲裁的这一裁，
7: 仲裁的裁、哎、啊，那两审呢，
8: 两审是基层法院、
7: 嗯、
8: 是就是你比如说九台区的人民法院
7: 啊，
8: 这是一审
7: 啊，
8: 二审呢是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7: 啊，
8: 是二审，
7: 二审
8: 一裁两审的制度，
7: 一裁两审制度、嗯、所以大家要先知道啊，我们给大家解释了仲裁它不是一个打官司，就我们想象当中的说我这个不服不满意然后我继续，它不是这样一个过程，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就是争议的问题，是吧，争议的问题，我们解决这个争议就可以了，不是说谁对谁错谁输谁赢的过程，是要解决这个争议。那提出比如说有争议的可能是用工单位，也可能是我们的这个
8: 劳动者，
7: 哎，劳动者，那多数情况下一般是劳动者吧，
8: 对，
7: 就从您这么多年的工作经验、
8: 从立案的情况来看，就是劳动者个人申请立案的情况是比较多的、
7: 是多一些啊，肯定是职工或者劳动者他有什么权益想主张哈、啊，实行要回来啊等等。那么我们提示大家，直播间里头更多的看我们直播的应该是我们的劳动者，当然用工单位您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也保不齐会遇到这种情况，一样适用于刚才我们所说的仲裁的这个申请人的身份，
8: 那
7: 你提出啊我这个员工怎么怎么样，这个一样的是可以的啊，所以希望大家知道我们直播间为大家传递的这个内容我们每一个职场人都用得上，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防患于未然，是不是，我们这个仲裁员也有这个感受，如果你入职之前对于你的劳动合同啊合法合规性啊岗位啊试用期这些比较基础的法律的怎么讲知识有一定的了解了，那么你也会省去很多后面的麻烦。吉林广播电视台这是省级官方媒体直播间，我们的合作单位都是各级的政府职能部门，今天直播间里的看公屏啊看立牌，长春市九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的苑康祥仲裁员来直播间里，就面对面的来帮助大家去了解入职前职场生活包括用工单位等等合法合规用工，如果有劳动人事争议了我们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先有一个判断，这是一个科普，而且是非常准确权威的一个科普啊。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位朋友的留言，这位朋友说公司规定试用期是一个月，我在20天左右的时候辞职了，公司说不能按照天数给我结算工资，要按照工作量来结算，然后您觉着怎么了呢，想问什么问题，把问题再给我丰富一下，我再来说一下他的问题，仲裁老师听一下啊。他说公司规定试用期是一个月啊，我在20天的时候辞职了，公司说不能按照天数给我结算工资，要按照工作量来结算啊。
8: 那这个问题首先要明确在你入职的时候双方是如何约定的，
7: 就是你劳动合同咋签的，
8: 对，怎么约定的，你这个工资是按
7: 他是想说
8: 标准工时呢还是按计件工作量呢，
7: 对啊、你
8: 问题，
7: 对，提示大家啊，这个我们为什么说直播间里的刚要入职的朋友大学生朋友啊，要入职要去单位签劳动合同了一定要看我们直播，刚才这位朋友的问题就是你得把你的劳动合同当时怎么约定的，
8: 对，
7: 比如试用期一个月啊，有的还写的更详细，是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是试用期，
8: 试用期工资多少，
7: 试用期工资你听我说啊，一般情况下肯定是不低于那个约定的岗位工资的80%，这是规定的。那你们当时这一条这一块的时候是怎么规定的，对不对，你是就按刚才我说的规定的，那你得做满这个月你就能达到原这个岗位工资的80%，不低于啊，不是说一定得拿达到80%，不低于80%。那然后呢，你是做了20天，那他有没有说这20天如果你没做满怎么算啊，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工作内容是视频剪辑，没有给我就是没有给你活，没有给你派活，这种应该怎么办，我梳理一下啊，就是他是做新媒体的视频剪辑啊，然后约定试用期一个月啊，然后但是他们两个没有签劳动合同，干了20天他就不干了，然后呢 原因呢是就是在这个二十天当中呢，他也岗位也没给他派活啊，然后他想要这个工资。我们的劳动者是说你应该按天给我，这个用工单位呢说我应该按量给你，比如说你做成了几个啊，或者是最后我采纳了几个来给量。
8: 这个关键的点还是在于你入职的时候，即便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你们双方是如何约定的？
7: 嗯，
8: 你比如说试用期一个月，给你多钱？
7: 对，
8: 这个得有啊。
7: 这个有没有？当时你俩有没有说试用期给你多少钱？当时这个试用期工资怎么算？说没说？咱先不用做其他判断。您先说一下入职的时候说这试用期工资怎么算，您先说一下哈、啊。其实这个非常关键啊、就这一句话基本上就能判定您这个事儿，您的主张。朋友们啊，大家一定记得，马上要入职的，马上要签劳动合同，马上要去找工作的，一定要看我们直播间。还有呢，就是此时你在职场打拼的职场人，一定要看我们的直播。希望大家不要遇到这样的事情，仲裁争议。但是如果你遇到了，或者是它就有潜在发生的可能或正在发生，你得知道怎么留痕，怎么维权对自己有利。朋友们一定要看直播好吗？他补充了说好了试用期工资是5000到6000啊，就是试用期这一个月是5000到6000，那这个区间5000到6000这个区间是有劳动量吗？转正之后5000到6000以上五险一金，那这个就相当于是他约定是这一个月的工资。
8: 如果试用期约定，打个比方说，别说5000到6000，
7: 就
8: 去比如说5000，
7: 5000啊，
8: 你去入职的时候，你们双约定一个月工资5000，这个5000块钱，具体约定是说这一个月试用期5000，或者转正之后6000加五险一金，那你试用期没结束之后，你自己主动离职，但是试用期你前面干的这些20天，当然了，这个劳动报酬，那法律规定它是必须要支付给你的，至于你说的，你
7: 我想
8: 要按天数，
7: 对，
8: 然后公司说要按照工作量，但这个还是涉及到最初你们如何约定，这个工资是怎么，是我上满3天班，1天8小时，还是怎么，还是我干多少活，这个是你们双方的约定。
7: 那如果没有约定呢？比如说这位朋友他说啊，那5000到6000，我这一月干满，他至少得给我5000到6000，然后因为他约定是5000到6000嘛，但是他没干满，这种情况是，那你就刨除10天，结果对方说不行，啊，你得按量，是这种。那相当于如果入职的时候你俩没有约定，怎么去核算这个问题，怎么办？
8: 如果没有明确去约定说我要用工作量，
7: 对，如果明确没有，然后不知道说的是不是你这种情况，就是你俩没约定，
8: 那么就可能就视为就是标准工时，我一天上8个小时班，一个月试用期你给我5000，
7: 对，
8: 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你就可以用5000为基数，
7: 对，
8: 去折算你20天的劳动报酬，
7: 对啊，通常情况是这么算的，因为除非你俩特别说明，
8: 特别约定
7: 说我是按量。一天必须出10条视频还是8条视频，或者人家必须每天采纳你多少视频，你别管人家给没给你活，你俩是这么约定的，他可能是想表达的是不赖我，是对方没给我派活，可能我对这个工作前景预判也不是很好，说也不给活，那我就辞职吧，我就不干了，是这么想法对吧？通常情况下是这么说。
8: 有一点是可以明确的，你不管是按天数还是按照你的工作量，
7: 他肯定得给你
8: 这20天你去上班了，这20天的劳动报酬是应该是要支付的，
7: 一定是支付的，
8: 可以主张，
7: 可以主张啊。公司所在地，注册公司，不是说你公司建在哪儿，是公司注册地，看他工商执照，比如说他是某某市某某区啊，那你就到这个区的，比如说他就在九台区，你就到九台区劳动人事正义仲裁院，如果是朝阳就去朝阳区，有问题可以去咨询啊，没问题 OK 了啊。别着急啊，我觉得啊，从个人角度上建议啊，还是建议这位朋友你跟单位好好交流一下，你刚才不是在直播间里都听明白了吗？对吧？你有一个底线，你自己算出一个底线，是不是可以自己算一下？你说咱就按5000算，你干20天，他应该给你多少？你得有备而去。这个时候，比如说啊，打比方说，你干了这个，比如说应该给你4000块， 举例子来说，如果他要给你4000块，对方说那行了，咱俩也不按件儿，你因为你肯定得说你也没给我派活，我咋按量算，是吧？你就说呗，你说咱俩之前也没有这个约定，但大部分肯定是按天跑，那你刨除，你少损失点，我也别太怎么样，最后你俩协商，这个是比较合理的吧？
8: 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意思，
7: 是不是
8: 就是你们双方当人自己先进行协商，
7: 对，
8: 如果能以协商的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是最省时省力的，
7: 省时省力的，就是大家时间成本不也是成本吗？也不用生气啊，或者是怎么样，就是把法条给搬出来。把中科院办事这都不用，你先去协商，不得说有争议吗？咱不是政府职能部门设立这个机构就是去解决争议的，但是我还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你们去协商，差个3200的咱就别跟他扯了，咱及时止损再找下一家，对不对？这工作不会自己找上门来去找你，好吧？
4: 前程似锦，一直有你，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就业服务直播间，一直有你。无论您是刚刚走出校园，还是正在考虑职业的转换，迈向求职这一步总会伴随着期待，也难免有一些困惑。档案、合同、社保，还有那些真假难辨的招聘信息，这些看似琐碎的事物，却实实在在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职业道路是否走得安稳、走得顺畅。一直有你为您准备了求职安心指南，我们汇集了大家在求职就业过程中最常遇到的核心问题，从个人事务办理到劳动合同权益，从识别招聘陷阱到获取政策支持，为您进行系统梳理和解读，希望能为您扫清迷雾，增添一份求职底气。求职期间请务必警惕以下几种陷阱。第一，警惕乱收费，任何以报名费、培训费、押金、体检费、服装费等名目，在您还没有入职时就需要付费拿钱的要求，都要果断拒绝。正规招聘是不应该向求职者收取任何费用的。第二，警惕扣证件，记住，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无权扣押您的身份证、毕业证、学位原件，应聘的时候出示即可。提供复印件的时候，建议在文件上注明仅用于某单位招聘用途。第三，警惕假兼职和培训贷，对于刷单返利、点赞赚钱这类轻松高薪的兼职信息，要保持高度警惕，更要小心培训贷。

以包就业为诱饵，诱导您贷款支付高额培训费。参加培训前一定要核查机构的资质。第四，警惕非法传销，坚信天上不会掉馅饼，对任何需要您先交钱或购买产品，主要靠拉人头发展下线岗位模式的，请务必远离。一直有你，和您分享求职路。

0: 业，这个过程或许有些波折，但请相信，充分的准备、清醒的认知和法律的武器，是您前行路上最可靠的伙伴。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明晰方向，踏实进步，找到那一份适合自己，也能滋养自己的事业。欢迎随时与一直有你交流，直播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早七点，抖音 APP 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早七点，中午12点。
1: 每一份职业都承载着对生活的向往，
2: 每一次选择都会开启新的人生。
1: 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权威政策解读，海量岗位信息，精准就业服务，
2: 官媒直播间情系民生，
1: 助力吉林人才安心就业，乐业安家。
2: 一直有你与您并肩同行，共赴职业新城。
1: 直播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早七点，
2: 抖音 APP 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早七点，中午12点。
3: 这位朋友问说，我主动辞职还能拿到经济补偿金吗？我们直播间里的朋友们听一下，如果说你作为一个员工主动提辞职，你主动提辞职，请问还能拿到经济补偿金吗？
4: 这个问题吧，其实要分情况啊。一般情况下，如果说单纯的说劳动者个人或者我们员工自己主动离职，
3: 对对对，
4: 正常情况下是没有经济补偿金的。但是有一个特殊情况，是啥情况？你比如说这个你的公司或者你的用人单位存在一些这个违法行为的前提下，你提出离职，你比如说
3: 我发现了他这个有非法经营的什么内容，对吧？
4: 非法经营那个不是劳动问题，
3: 或者说我觉得他那个他的经营内容有
4: 那个不属于劳动争议
3: 啊。那我得什么情况下才能，
4: 比如说这个拖欠工资了
3: 啊，是这种情况。我以为我发现机密了，完了我发现公司不行，我得赶紧辞职。
4: 拖欠工资
3: 啊，
4: 用术语说可能是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
3: 啊。
4: 如果有这种情况，或者说未依法为劳动者员工缴纳社会保险，
3: 缴纳社保。
4: 你像这种情况呢，你员工主动提离职，以这个理由提出离职，是可以主张经济补偿金的。
3: 啊，是这样的，就是说他会有一些情况啊，不能简单的理解成为你辞职你就拿不到赔偿金。所以但凡有人资老师说，那你提离职吧，你离职就没有补偿金，这种情况下你心知肚明，或者是你只要心里有一个准备，你说我看一直有你的直播了，仲裁员亲自告诉我的啊，你要是违法违规在先，我提离职我是依然可以合法维权的，这样来理解就对了，是不是朋友们？所以我们直播间值不值得看？
5: 好，刚才大家听到的内容呢，就是一直有你在国庆假期为您制作的国庆特别的直播内容，直通国庆仲裁护航，目的呢就是希望我们的每一位求职者通过一直有你的就业服务都能够了解自己的合法劳动权益，同时也希望用工单位合法合规用工。以上的内容如果你没有听清楚或者自身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在抖音平台抖音账号搜索一直有你，职是职位的职啊，一直有你，那你会看到两个，一个叫就业服务直播号，一个就叫一直有你，这个都是我们一样头像的两个使用账号。另外呢，您也可以在微信添加好友里面搜索号码13314315855 13314315855，微信同号，既是工作热线又是微信号，有什么问题联系到一直有你。希望我们每一个正在找工作的朋友们都能够遇上靠谱的单位，也希望我们正在工作岗位上辛勤苦恳恳工作的朋友能够干得安心，也希望每一家用工单位都能够合法合规，懂得维护依法维护职工的权益，才能够让企业有更好的发展空间，好吧？那直通国庆仲裁护航正在进行中，希望朋友们持续关注早上七点钟我们的直播。一直有你平时在新媒体端抖音平台上直播的时间是早上七点和中午12点。

0: 国庆期间，全省公路网流量呈现首日最高、中间趋稳、后期较高特点。十月一号上午、十月七号下午，公路客运将迎来流量高峰，国331旅游通道车流激增，沿江湖泊渡口码头短途客流集中。省交通运输厅指挥中心温馨提示，请密切关注路网实时通行情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错峰出行注意出行安全，祝您旅途平安。
1: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